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石线区或者是接近白石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合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百万人，邀请我做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百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七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灭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十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

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

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以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类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

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鸿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据了解，近期鸿蒙智行方面共检测到相关网络信息累计5.6万余条，其中针对171条具体侵权内容发起了投诉，平台反馈下架144条。鸿蒙智行方面表示，经过多部门的复核，相关投诉均存在明确侵权事实，并已经留存证据，不涉及正常把玩、制作、展示或销售逐资料的内容。但鸿蒙智行方面同时强调，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资料的产品，也未要求任何平台下架停售该类商品。对于网络流传的全网下架、禁止销售、普通展示视频被连带处理等说法，公司称与事实不符。但是据部分电商和博主表示，自己确实因为发布了逐资料相关的产品或视频被投诉下架。我们再来关注新车，来聚焦一下吉利。日前呢，吉利星越从2021年上市至今呢，已经是有了5年多的时间。其基于吉利 CMA 的经典架构打造，定位为大五座紧凑型 SUV。时至今日，仍然是6月份吉利最为畅销的车型之一，单月销量呢是达到了15000余台。日前，记者也获取到了全新吉利星越 L 的谍照。

通过谍照来看，全新的星L依然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过伪装车的公开亮相。其前脸保留着竖式多条幅的格栅，前大灯组进行重新设计，变得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呢则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修饰，车头的顶部还将会加入激光雷达，不过谍照车型呢目前没有添加。另外，通过车身侧面来看，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然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窗轮廓也和现款车型基本接近，车尾部依然采用的是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的样式，但车灯的样式呢会发生变化。据了解，全新吉利星越 L 将会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只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和电机的组合动力，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2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将会有望继续的推出。那么此次测试车辆呢，左右预计带有充电口和加油口，意味着新车还会推出插混车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风汽车。日前记者从东风官方了解到，东风旗下的风神 L8Plus 官方图片正式发布，预计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的 SUV， 并且搭载插电混动系统。此前东风汽车官方曾经表示，东风风神 L8Y 将会主打同级最舒适座舱，座舱的质感驾乘体验将会得到全面的升级，而 L8 Plus 将会主打高阶智驾，强化辅助驾驶硬件，而东风 L9 则会定位为中大型七座家用 SUV。

接下来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日前，小米汽车旗下的预期、速七以及小米速七 Ultra 推出了八月的购车权益。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凌晨24点之前下定，即可以享受三大权益，包含限时购车权益、套装优惠和购车金融礼遇。小米预期方面，权益一全系下定立享限时购车权益，至高7.9万元。权益二科技舒享套装限时优惠价6500元，价值3.3万元。权益三选购标准版、长续航版、Pro 版、Max 版现车，额外享受6000元保险补贴或优惠金融方案，再赠送价值3000元的车期优惠券。另外，全新上线限时金融方案轻松还，首付4.99万元起，每月仅还息。每满一年还20%本金，五年还清，首期月供低至581元。另外，小米速七方面，权益一全系下定立享限时购车权益，至高6.1万元；权益二超值科技舒享套装限时优惠，价值7000元；权益三限购购买现车，额外享受6000元的保险补贴或优惠金融方案。在小米速七 Ultra 方面呢，是价值4.9万元的购车权益免费送，可享五年零息，首付19.99万元起，月供低至5500元起。辅助驾驶保障服务免费送，保车主复购可以获得5万元的积分。

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日产。日前，日产汽车公司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截至到6月30号的财务业绩，合并盈利同比提升了1571亿日元，达到779亿日元。日产提出的重启日产计划顺利推进，第一季度实现额外节省成本600亿日元，重申2026财年经济利润预期会实现同比的增长。日产汽车一季度全球累计销量会实现同比的增长。日产汽车一季度全球累计销量为701000辆，合并收入达到2.96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了2570亿日元，合并经营利润重回正值，达到779亿日元，较上年增加了1570亿日元，净利润也再次回归正值，达到38亿日元，增加了1195亿日元。在美国市场当中的日产汽车已经连续16个月实现零售的销量同比增长。上个季度，日产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增长近10%。在日本市场，全新的劲客和全新的 Ugrand 累计订单分别达到11000辆和8000辆。在中国市场，以 N6、N7、NX8和丰田等为主导推动的新能源产品快速发展，并且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问题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将会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上的问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大家呢现在非常关注的车辆自燃的问题。车辆自燃呢都会有前兆，闻到一些特殊味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想着立刻的靠边停车。车辆起火呢从来都不是毫无征兆的，一旦车内飘来了异常的气味，就是在给你发危险的警报，千万不能硬撑继续开。比如说闻到橡胶的糊味、塑料的焦味，大概率是皮带轮胎线路过热摩擦起火；而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基本是油管渗漏、油路破损；而闻到电瓶刺激的臭味，说明了电瓶高温异常、极板损坏。另外呢，夏天高温不仅会威胁到用车的安全，还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残值，买卖二手车的朋友呢同样要留心。首先来说卖车方面，车内物品的爆炸、聚光烘烤造成的内饰胶痕、污迹以及皮革老化、塑料件的变色，都是肉眼可见的损伤。二手车商呢在收车的时候啊，这些痕迹呢也都会成为压价的原因。那么原本能够卖高价的车，硬生生的亏上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全是日常疏忽造成的损失。再说买车方面啊，真正呢彻底烧毁的火烧车辆呢，其实在市面上是很难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流通的。严重火烧车呢，基本只剩下车架，没有任何修复的价值，很难流入到市场当中。但是高温熏烤、局部起火修复的问题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呢，确实也是会时有出现。这类车辆呢，经过翻新之后，外观、内饰看起来都是完好无损的，可内部的线路、底盘结构早已经被高温损伤，后期极易反复出现短路、出故障，甚至呢会出现二次自燃的问题。因此呢，大家在选购二手车辆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查询车辆的保险记录、出险记录、维修记录，重点要查看有无火灾、高温出险记录。同时呢，要仔细的查看车内的线路、座椅的底部、中控台的边边角角有没有熏烤的痕迹、翻新的痕迹，要尽可能的避免问题车。可以说呢，夏天用车无小事，八九十度的车厢内的高温啊，也绝非是儿戏。随手呢将车厢不必要的东西带走，再到平时呢养成检查轮胎、机舱盖的好习惯，再到规范的停车、识别自燃的前兆，可以说每一步都会关系着你我出行的安全。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道德的毒性，我是旁人眼中的异类，对我口中必发流言蜚语，我从不避讳。主角怎么会平凡呢？我乐在其中，世人总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们太过平庸。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
8: 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说好一起到白头，
1: 也说过不会等太久，
0: 就算真的不能有。
2: 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鸿雁。
0: 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可以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

0: 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旗是增加了周末市集啊，也就是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时间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招商电话153-0417-8889。再来关注云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湘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约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哦。万隆生活中心已经全新的升级改造了，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那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呢叫做新湾后街，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空中花园了，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每个月的14号都会举办创意的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相关的活动。那首层呢是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和需求，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蜀菜香爱的成都，也是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啊。这家呢是一地道的川菜馆，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紫云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目前全新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新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之后的空间布局呢，南侧为沉浸式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了舒适性与功能性的体验。那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再来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那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热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命运，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骑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实线区或者是接近白实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

人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合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期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

对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食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的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的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4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四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

紊乱、气质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菲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经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于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G，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食儿，可是现在你已经很累了，你是强忍着自己的不适答应他，还是温柔巧妙地拒绝他呢？你可以客观地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并且呢委婉地说出你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亲爱的，晚上真的吃了好多东西，现在胃有些不舒服了吧，你想下楼去走走，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

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他。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女生的伤害。可见有时的不合理要求的本身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而一段不被尊重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只有学会拒绝不尊重自己的男人，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遇到珍惜自己的。最后是自信的拒绝让你更有魅力。没有男生会喜欢一个乖到如同木偶的女生，在感情里招之即来，什么要求都好好好，长得再好看，一开始的新鲜劲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耐烦了。因此呢，放下那种担忧感，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要求，是可以提高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地位的。小事上的拒绝，不仅可以让他明白尊重你，学会巧妙的拒绝之后，有时还可以让他按照你的意愿来。要知道，不论你多么合理的拒绝，都会让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失望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男生其实很怕被女生拒绝的，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拒绝之后，他心里甚至会有点难过。这个时候，你要对他的情绪表现出理解，并且安慰他。而当你可以影响男生的情绪，让他的情绪因为你而波动，他才能够感受到与你之间的感情连接。当你对他的情绪有影响，让他从开始的不安到失望，从难过到平和，渐渐的在感情中，你就会被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都说爱一个人就是牵肠挂肚的，但其实爱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

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进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地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 o'clock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我回到家晚上没事儿，便到季之那边谈天，可巧伯恒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秀的事儿，不觉带他叹息。伯恒说：“你便带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

0: 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辞送、无恶不作的人呐。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么就至于一败涂地呢？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吗？不曾说起。他儿子怎样？杀了头了。我猛吃了一大惊。
1: 怎样杀的？
0: 嗨，杀了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吗？
1: 不是，是我说急了，为什么事杀的？
0: 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秀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肩挑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的非常，到长大了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秀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啊？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秀不依，及至云秀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啊？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他那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哪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秀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秀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带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双妇等种种信札，以及污捏人家的橙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得了不得，说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手去。云秀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啊，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原来是做了强盗，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又纠众打劫，拒伤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到店里取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秀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降格了。倾其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秀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儿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秀竟变成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什么人，他现出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方才告别回去。这几天没事，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秀，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秀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秀哪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哪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什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颜良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到了这天，云秀

0: 来有点小事商量。敖初拍手说，你进门我就知道
1: 你们这一般军装大买办，
0: 平日啊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啊，除了喝外国人的卵泡，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两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茶围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交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位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但胡被他一顿抢白，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良久，方才说，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带我设一个膳法，我好好的谢你。敖初摇手，哎，莫说莫说，
1: 说到谢字哦得死人。
0: 前回一个朋友带人家来说相了一件事，你倒是什么事啊？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三四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请答应了他，更兼带他转求别家报馆一齐带他会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签字上写了袍金两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即使拆开一看啊，却是一张新加坡什么银行的5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美元要贴水5分，算起来只有4元7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它，只怕换个斗文布的面子还不够呢。
1: 你说可要饿死人呐、啊！
0: 苏旦胡说，敖翁啊，你不要骂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若不放心时，我先谢了你啊，再商量事体也使得。说罢，拿出100元钞票来摆在桌上。这我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什么封套签子啊，也不写什么袍金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敖初看见100元钞票啊，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啊，说丹翁啊，有事只管商量，我们老朋友何必客气呢。丹胡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详详细细诉说了一遍，敖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侧着脑袋听完了，不住口的说，该死该死啊，此刻有什么法子挽回呢？丹胡说，此刻哪里还有挽回的法子啊，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敖初说，这有什么法子呢？丹胡便坐近了一步，向敖初耳边细细地说了两句话。敖初笑说，亏你想的好法子，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丹胡站起来一一到地说，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敖初看在100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丹胡又叮嘱明天要看见的，敖初也答应了，丹胡才欢天喜地的去了，这一天心旷神怡的过去了。到了次日呢，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的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的看了一遍，欢天喜地的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总办还没起来呢，
1: 好的他是走拢惯的，
0: 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10点钟，总办醒了，知道丹胡到了，想来是为了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躲到书房相见。丹胡那厮也亏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啊，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装帘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已经静紧预备，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试，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试下，卑职好尊办。总办听了也是欢喜啊，便说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账来，我好叫账房还你。 但胡说卑职孝敬大人的。

0: 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驾？到了喜庆那天，大人多赏几盅喜酒，卑职是要领吃的。一席话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通身松快，便留他吃点心。这时候啊，家人送进了三张报纸来，蛋糊故意接在手里，自己拿了两张，单板和熬出打了关节的那张放在桌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云门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中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合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斩不尽世上男女老少。晋王李存勖用隼神鞭勒死了三吴先生，张成业腾蛇棒棒削了凶僧本空。这时候慈都山云天观的老道青灵子赛洞宾刘道平来了，老道撇着辣嘴，傲气十足，朝院里一瞧，躺两具尸体。三王爷脸色煞白，他也吓一跳，哎呦，我两天尊，三王千岁，这俩怎么躺这儿了？三王李克宁是一肚子气呀，怎么躺这儿了？死了呗，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啊，关键时刻让人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刘道长，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刘道平单打稷首，冷笑一声，嘿，王爷，三吴和本空啊，都是无能之辈，难成大事，看小道替您捉拿这李存勖。三王李克宁心里话了，他们俩都是无能之辈呀，你是悟空之辈，好啊，这回就看你这能耐梗的了。我算瞧出来了，都是你们鼓动我儿子李存浩啊，我儿子又忽悠我造反，现在这事儿发展的什么程度难以预料啊，你可得打败张成业，活擒李存勖呀，要不然呢，我就让你们给坑喽。不说李克宁心里怎么想了，单说张成业上下一打量这老道，他是单手提棒冲着刘道平施了一礼，请问道爷如何称呼啊？在下张成业有礼了。哦，你就是张成业呀，久仰久仰，贫道刘道平是也，今日狭路相逢，各为其主，贫道可要得罪了。说着话，老道一撤身，探背绑拉夺魂阴风剑，身随剑走，剑随人转，唰啦就是一个仙人指路，点奔老张的面门。张成业一窝这腾蛇棒，就跟这拉弓射箭一样，拿中间一磕这宝剑，前手一封棒头，秃噜棒头一弹，就打对方的肩头。刘道平那宝剑滴溜一转个，用剑一架，张成业扒一刀手，搓身单手持棒，呼就是一个枯树盘根。刘道平身形一纵，双脚离地，凭空一跃，宝剑从上往下就砍，这一招叫太祖斩蛇呀。老张用手一抓棒子的当中间，使了个三花聚顶，这条大棒跟小电风扇似的，舞的是风雨不透。刘德平呢，上面下不了手了，双脚一沾地，右手剑一挽，剑花神光乍现，刺对方的双眼。老张腾蛇棒一抖，反背就是一个青龙摆尾，嘡啷正磕在剑上，好悬没把老道的剑给磕飞喽。就利用这个机会，张成业涮手一棒，直戳老道胸口的华盖穴。老道抬手用剑一撩，顺手凤凰单展翅往里进招，就这样呢，两个人你来我往，各显其能， 就交了手了。他们俩一动手，李存勖可伸不上手啊，只能是干瞪眼着急，抽冷子打刘道平一边。后来他发现自己帮忙啊，还不如不帮忙呢，越帮越忙。他一伸手，张成业更忙了，既得防着刘道平，还得保护他，倒分了神了，别添乱了。李存勖单手持鞭往旁边这一站，跟护法似的，他也不敢走啊，一走前面有什么情况不知道，再碰上高手呢。二来把老张扔在这儿，他也不放心呢，这可是他的智囊主心骨啊。三王那边呢，也没敢过来抓李存勖，因为刚才他看见了李存勖拿软鞭把三五给勒死了，他可有点顾忌，心里话了，这小子这能耐长了，这是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不一定弄得过他，我呀还是拿眼睛盯着他，他一跑我就让刘道平抓他。老头想好了也不说话，手拿宝剑怒目而视，瞧着李存勖，俩人一左一右，两尊护法门神一般。不说他们了，还说场中二位高手过招，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啊，棒打搂头来盖顶，剑走龙蛇走青灵，兵刃相交火花蹦，稍有差池命即停啊，真杀实砍，性命相搏，谁也不敢有一点的大意，大意一点那就完了，这条命就交代了。按能耐来说，张成业不次于刘道平，可是有句话说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张成业80来岁了，战三无斗本空，拼刘道平，多大的能耐也有油尽灯枯的时候。高手对高手，是体力、精力、功力、阅历，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太劳神了。咱说三无本空死了，那都是脚底板长痦子点儿背呀，论真能耐那都是相当的不得了。张成业打那二位已经是吃了力了，再遇到刘道平这样的劲敌呢，50个回合一过去，呼哧带喘就有点盯不住了，慢慢的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刘道平看出老张不行了，手上加紧，频繁进攻，一招比一招急，是一招比一招快，打着打着猛然一飞身，就是一扁踹卧牛腿，砰，这一脚啊正踹在张成业心口弯上，当时就给踹出去1丈多远，哇，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刘道平呢如影随形，往过一窜，抡宝剑往下就剁，他这剑刚举起来，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呼就过来了。老道急忙撤剑往脑袋后头一挡，就听见嘡啷稀里哗啦，什么呀，感情飞来的是一块琉璃瓦。老道一挡，那能不稀里哗啦吗？老道以为是李存勖扔的呢，此时就听有人说话了，阿弥陀佛，小子你琢磨什么呢，贫僧在此。刘道平顺声音一看，从这房上跳下一和尚来，轻飘飘就跟一张纸片似的就下来了。就见这和尚啊，身高不足7尺，体型消瘦，魔顶瘦戒，高颧骨，深眼窝子，两道瘦眉多老长，岁数可不小了。最特殊的是这和尚啊是个一只眼，闭着那只眼呢，眼皮都抽不到一块儿了，睁着的那只眼呢锃光瓦亮，是金光四射，身上穿着一件破僧衣，纯衣百纳，项带佛珠，白布袜子，脚穿一双破僧鞋，还都是左脚的，手里头什么兵刃都没拿，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没皮包着，被风一吹哗啦都得散喽。和尚把刘道平好事给坏了，他也不问和尚是谁了，蹦过来抡剑就招呼啊，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招招狠辣，是剑剑绝情啊，砍了半天 连和尚衣服角都没碰着。

0: 和尚往旁边一闪，说了话了，我说你这老道是阴山教的弟子吧，你们夺取王位的计划落空了，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吧，如若不然呢，可别怪贫僧你狠心毒。
1: 呸，你个破和尚，不在庙里头好好修行，跑到这儿来捣乱来了，明年今天呢就是你的忌日。
0: 哎呦，还真狂啊哈！你看这个和尚跳出圈外，伸出一只手来，中指食指一立，其他三个手指头蜷着，说了一声高，刺啪，顺和尚这手指头上发出一股白气来，把老道头上这如意道冠给打掉了。这一下惊得刘道平退了好几步，和尚你怎么会用我们阴山教的隔空取命通灵指呢？和尚微微点头，哈，认识就行，我让你走啊，你马上走就得了，问那么多干嘛呀？和尚的通灵指啊，乃是凭借体内真气发出来的，这个可相当不得了啊。咱说评书可不是武侠小说，人人都会点穴，人人都会内功，拿功力伤人，您想那可能吗？都会了那不麻烦了吗？那还值钱吗？真事儿不是那样，说不好听点儿，一万个人里头也不一定有一个能修内功的。修内功啊，那得有修内功的体质，修内功真气还能把它发出来，那就更了不得了，要不怎么叫特异功能呢？它异于常人呢。就拿这通灵指来说吧，有慧根的人练30年，真气抱团体内游走，这对修炼的人来说就是一劫，你控制不了就走火入魔了，不死也得残疾，能把这真气控制喽，再练30年，让这团气呀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能化为指力发射出来。60年一甲子的功力，还得看你的个人修为呢，修的也不一样，有高有低，所以发出来的指力呢也不一样。说几句闲话，把话茬拉回来，在洞宾刘道平一看和尚使出师门绝技，的确很惊讶呀。和尚乐了，不知死活的玩意儿啊，助纣为虐，我打掉你的道观已是惩戒，还不快走吧。刘道平知道这和尚应该跟阴山教有关系，但是这种功夫除了我师父也没听说谁练成了呀，这和尚谁呀？正打愣呢，管家李顺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越过众人来到三王千岁面前，扑通跪倒，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安金区这小子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打开城门把大太保给放进来了，李思源如今正帮着安重会对付咱们家太保爷呢，王府门前是一场混战，请三王爷定夺。三王爷李克宁闻听是一阵的天旋地转，哎呀不好啊，安进去出卖于我，怎么把李思源给放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李顺微微一笑，王爷，当今之计就是擒贼先擒王，把李存勖抓住了，谁闹腾也是白搭。三王爷咧嘴苦笑，顺儿啊，都什么时候了，咱们爷们可不开玩笑啊，三五本空都死了，刘道平也让这破和尚给镇住了，谁还能抓李存勖呀？李顺一拱手，我呀王爷，不，王爷差点没喷喽，大胆的李顺，难道说你看这本王大厦将倾，你这是拿我打岔吗？哎，王爷，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造反西岐，没有金刚钻绝不敢揽这瓷器活，我要说捉拿李存勖，在场之人呐，谁也拦不住我。三王千岁李克宁过来摸摸李顺的脑门，哎呀哈，烧不烧啊，等我进屋拿表去啊，好好给。

0: 你量量。
1: 娃呀，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你这是烧糊涂了，说胡话呢。这么多高人都不行，你算个几呀？你爹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他为人诚恳，做事精细。他老了，我让你接的班，同你穿屁帘子，我看你长到大。你除了嘴快、眼快、反应快，没什么特殊的能耐啊。今儿个你大言不惭要逞能，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李顺呐，让三王给说乐了。哎呀，王爷，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世事变幻无常，风云莫测。你觉着你眼前看到的都是真的吗？三王李克宁一跺脚，呵，合着你小子还看过《红楼梦》啊？别说是你呀，这时候曹雪芹来了也不行啊，他以女流之辈，挽救得了这个局面吗？嚯，王爷此言差矣啊！这曹雪芹是男的，我给您纠正一下，给脸了不是，男的他也不行。李克宁一说这话呀，李顺脸色一变，好吧，曹雪芹不行，我行啊，咱们就拿事实说话吧。王爷，我先问您一句啊，要是我把李存勖捉住了，控制了局面，您应该怎么对待我呀？李克宁也较上劲了，李顺儿，你要帮着本王拿下李存勖，孤王封你一字并肩王，妥嘞。谅您这么大一王爷，也不会说话不算数，您就瞧好吧。李顺和三王爷说的话，大家伙可都听见了。只见他呀，晃晃悠悠奔着李存勖就来了。从房上跳下来那个和尚，往前跨了一步，就把他给拦住了。阿弥陀佛，施主意欲何为啊？李顺一翻白眼儿，廖振，滚一边去！你要打哼，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啊！就这一句话，和尚好悬没坐地上。咪咪咪，弥陀佛，你是何人？竟然使得贫僧的法号！李顺仰天大笑，我是谁呀？你猜猜呀。但是我认识你，你俗名叫安斌，自幼拜入阴山教，师长叫九天揽月跨长空，阴阳不挡活阎王，盖老先生盖晴天的徒弟。后来呀，你痴迷武术叛教而走，又去无极门、少林门拜师学艺，最后在风陵渡口风陵寺出家为僧，法号才叫了真。你还在加龙沟收了个徒弟，你徒弟给李嗣源当了干儿子了，名叫李从珂，对不对？了真一拍脑门，哎呦，说的太对了，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个算卦的啊。呸，算卦的讲话吗？好好讲讲我是谁。了真一脸的恍然大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倒是谁呢？你原来是我的师兄啊，穿梭两界，校长乾坤，镇九霄，无敌剑客，阴山鬼圣，盖世人，对吧？李顺一把抓下脸上的人皮面具，脸若寒霜，冷冷说了一句，你猜对了啊。他一摘这面具，赛洞宾、刘道平赶紧就跪那儿了。不孝的徒儿刘道平不知恩师圣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恩师恕罪。赶紧起来吧，没用的东西。哎哎哎，谢过老恩师。请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的？刘道平啊，你这个混蛋的东西，这不是为师三个月以前闲暇无事想去你的道观看看吗？你徒弟告诉我了，你早就到太原三王府了，和王爷太保享福去了。我想找你倒是不着急呀，应该先把背叛师门的三姓家奴了真给除了，结果到那儿也扑空了。经过一番打探呢，庙里的和尚说他去看徒弟李从珂了。为师这一路追赶了真来到太原府，

0: 在李从科那儿也没碰见他，我就暗中观察你小子了。嘿嘿，原来呀，你要鼓动三王父子造反，谋取荣华富贵，这天大的美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为师啊？刘道平这脸都白了，他可知道盖世人翻脸不认人，瞪眼就要命啊！哎呀，恩师，您这是误会了。道平哪敢把您老人家给忘了啊，我这不是也是怕您教中事务繁忙，想等到知平殿稳了再把您老人家接到太原光大咱们阴山教嘛。道平还有一事想问问您老人家，说吧。恩师啊，您来到太原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呀？怎么化妆成李顺了呢？嘿嘿，刘道平啊，你背着为师谋求富贵，还说得冠冕堂皇，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呀，得着我真传了哈！我这不是怕你有事隐瞒于我吗？三个月前呢，我夜入王府，得知你们和太保李存浩图谋不轨，一个偶然的机会呀，我发现了王府上下能随意走动的管家李顺，因此呢，我就暗自窥探于他，把他的行起坐卧言谈举止都学会了，就把这小子悄悄给干掉了。为师弄了一张面具冒充于他，这岂不更方便监视于你吗？盖世人说完了，在场的人全都听明白了。三王李克宁说了一声：盖先生，刚才多有得罪呀，你马上给我捉拿李存勖，我要封你一字并肩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3: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3: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3: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

0: 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微有些落差哈。就说跟孩子这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1: 啊，就是说你家的老大已经到期了。
0: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妥，或者哪句话说的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抵触。
0: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哈、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啊，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啊、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啊。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0: 嗯，
1: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去求助别人？
0: 是是，
1: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0: 是
1: 就是让更多的正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啊、其实他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0: 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啊、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1: 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0: 是，
1: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这是物质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0: 嗯，
1: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0: 是，
1: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是愤青。愤青
0: 是
1: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0: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1: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离开大人。当然
0: 是
1: 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十八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
0: 嗯，
1: 那么他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他第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
0: 啊，
1: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需求啊，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独立的需求，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来说，
0: 嗯，
1: 还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母亲更多的好嘛，那么他暂时分离一下，他去走向父亲，然后他还会回头来认同母亲，因为他要学着怎样做一个女性。
0: 嗯，
1: 而男孩子为什么妈妈会感到不适呢？就他可能通过离开你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
0: 啊，
1: 他从性别认同成长为一个男性这个角度，他确实不会再回头了。
0: 是，
1: 听起来有点伤心啊。
0: 是，
1: 让我们伤心。
0: 所以我们的指教建议啊，甚至是对他的一个定义，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1: 对，
0: 嗯，
1: 实际上他就是那种生物性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男性，那么我要学习模仿认同父亲，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他怎么跟他爸越来越好？
0: 嗯，
1: 因为他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0: 啊，
1: 这是第一个原因。
0: 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1: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0: 哦，是，
1: 是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0: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
1: 对，
0: 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嗯，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1: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0: 是，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
0: 嗯，
1: 你想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失落这么大呢？那我们曾经是共生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子宫里生存，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剪断脐带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你看特别在哺乳期内0到3岁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和母亲更近的，他找母亲，
0: 嗯，
1: 事情找妈妈，开心了找妈妈，不舒服找妈妈，他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近的。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人想独立，想离开这种大人的跟我这么近距离的这个照顾，那么他先推开的是谁？是和他更近的那个人。
0: 嗯，
1: 所以我们母亲是离男孩更近的那个人，就像你说的，从小又抚养他、哺育他，是吧？然后又各种非常细致的关系照顾。
0: 嗯，
1: 我们离他是非常近的。那当一个孩子说试图要独立的时候，要成熟，要离开你们大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推开那个离他更近的人，因为太远了，他也够不着，他干嘛？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啊，是这样的，好像虽然我作为曾经的女孩来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好像自己推开母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更早一些。
1: 就是我们其实当女孩的，也可能更多的去推开母亲。
0: 是，而且我们觉得是，而且觉得安全呢。啊，
1: 但
0: 问，当我们推开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她其实内心还是很爱我们的。
1: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天生就知道母亲看起来可能比如说她愤怒的时候，她责备我们的时候，她说狠话的时候，最终其实她都是舍不得我们的。
0: 嗯，
1: 所以一个儿子推开母亲，他觉得更安全，即使我把他怎么样了，他也不舍得把我怎么样。
0: 嗯，
1: 我们说这是象征意义上的啊，并不
0: 是
1: 现实层面
0: 是
1: 这个孩子真比如说动手了动粗了那样的，就是他对于一个母亲在心里边是有底气的，
0: 是
1: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0: 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田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脱离开母亲的呢？
1: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

0: 你现在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另外还有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他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一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1: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0: 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他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他。
1: 有个类似的情景，
0: 对
1: 啊，就浮现出来了。
0: 哎，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1: 是，
0: 这个情况，我就
1: 是这样的。婷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情形，就是可能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0: 那对，她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1: 是。
0: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她不得不，
1: 她需要。
0: 对，她是需要。
1: 是。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0: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它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1: 是。
0: 因为如果他不反应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了的，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1: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咱们聊一聊。
0: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
1: 是，
0: 或者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1: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哈。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0: 那当然了，这种情感受伤呀。
1: 是。
0: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6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来讴歌我。
1: 对
0: 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1: 是，天姐。
0: 青春期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的。
1: 是。
0: 你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的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呢年轻不懂事。
1: 是的，天姐。
0: 伤心的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1: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田女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她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0: 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她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没有老过呀，她可能无法体谅她的母亲。
1: 是。
0: 我 话，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
1: 嗯，
0: 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1: 是，田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0: 不会呀，
1: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0: 而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
1: 嗯，
0: 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1: 是
0: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
1: 嗯嗯，
0: 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
1: 嗯嗯，
0: 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1: 是，
0: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很好的分离。
1: 嗯，
0: 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是体会的。
1: 嗯，
0: 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
1: 嗯，
0: 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1: 嗯，
0: 是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1: 嗯，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田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他的
1: 事，是，
0: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
1: 是的，
0: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1: 是，
0: 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
1: 嗯，
0: 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的情绪，
1: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0: 对，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1: 是，
0: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哈，其实挺兵荒马乱。
1: 嗯，
0: 啊，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1: 是，
0: 确实就是
1: 推开了
0: 一个小男孩的面部出现。
1: 嗯，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也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0: 其实有一个词哈，叫分离焦虑嘛。
1: 是，我们焦虑了。
0: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手边。
1: 是，会有一个对冲，有这种。
0: 你像我这种只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实在没有对冲。当然痛苦是不能比较的哈，那也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分离。
1: 嗯，
0: 就是人家孩子要长大了。
1: 是，
0: 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青春期剧烈冲突的一个很隐藏的原因。
1: 是，田姐，就我们失控了。
0: 承认的说，哎呀，我们就想着快点走吧，上大学吧，我就轻省了。你嘴上说的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的潜意识，你心里的期待是另外一码事儿。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从我们爱的本能来看，我们是不希望和孩子分离。
1: 嗯，是，所以现在失控了嘛，我们就得调整一下哈。
0: 对，
1: 田姐还有哪些？
0: 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吧，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我当年跟我儿子的父亲分析这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啊？
1: 嗯，
0: 就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在那边探讨
1: 复盘一下。
0: 对，他说可能这个母亲在孩子看来呢，他可能更好欺负一点，更弱一点。
1: 是，这我们常常会说哈，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是的，他就在欺负
1: 人。那可能真的是在欺负人。嗯，
0: 因为他本能的观察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父亲比较高大，比较壮硕，比较有威严的那种哈，那么他就会观察一下自己对手的分量，看起来呢还是母亲更好对付一些。他虽然每天叨叨叨的哈，看起来 就是这个话挺多的，但是他很少真正的翻脸，
1: 真正的

0: 是的，甜姐，你说的太好了。
1: 我觉得这是他的父亲补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
0: 是的。
1: 他分析完了，我第一个反应，这不就是捡软柿子捏吗？那你孩子也不傻，当然要捡软柿子捏。
0: 嗯，而且也兜底啊，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妈，所以孩子觉得哎，这靠谱，
1: 这个
0: 安全，嗯，是的。
1: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种微妙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
0: 嗯，
1: 因为你想，这个儿子如果每天永远和妈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阻挡了他去寻找异性、寻找女性的这条路的开始，他走不上去这条道。
0: 嗯，
1: 所以他可能是我第一步要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分离，然后我表现出种种这个态度来表现出我跟妈妈不是一体的。
0: 嗯，
1: 我跟你弄清楚了，
0: 嗯，
1: 切割干净了，我才可以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去探索异性的世界，就这是我感受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我会发现哈，因为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带着儿子来跟我聊聊天儿，我会很惊恐的发现哈，就有些其实就是母子关系不能分化。
0: 嗯，
1: 有的孩子甚至认为他有其他的这个性取向哈，我经过跟他们的这个聊天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其实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
0: 嗯，
1: 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
0: 嗯，
1: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0: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甜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1: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
0: 嗯，
1: 我们觉察到哈、啊、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0: 是
1: 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
0: 嗯、
1: 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的。
0: 嗯，
1: 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
0: 嗯，
1: 所以如果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要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
0: 嗯，
1: 这个事情是要自我觉察，是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0: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1: 对，
0: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0: 是，
1: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但也不太甘心呢，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1: 认真的
0: 嗯，
1: 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
0: 嗯嗯，
1: 他说远离我就好。
0: 嗯，
1: 就心碎一地。
0: 是，
1: 他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0: 是，
1: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这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
0: 嗯，
1: 对我来说
0: 很受伤，
1: 霹雳声，
0: 真的是这样，
1: 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
0: 是这样的。嗯，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1: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
0: 嗯，
1: 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你看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
0: 嗯，
1: 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0: 嗯， 是
1: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会说，那不对呀、啊、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啊、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经验干掉了、嗯、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0: 嗯、是是天谦。
1: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
0: 嗯，
1: 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0: 是，
1: 而且他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0: 是天谦，我也试图去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1: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0: 是哈、啊，好像他
1: 这个来证明啊，我
0: 是
1: 有能力的。
0: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1: 是这样的、嗯、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0: 是
1: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
0: 嗯，
1: 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0: 是，
1: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0: 是
1: 是我们不负责任。
0: 嗯，
1: 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的、
0: 嗯、
1: 必要的就是这个。
0: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们给他赋能，嗯，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啊。
1: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
0: 嗯，
1: 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0: 是
1: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其实是一个双赢。
0: 是，天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嗯，
1: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青春期情绪呀、脑科学方面的解读的书，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表达，
0: 嗯，
1: 他此刻他愤怒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的。
0: 嗯，
1: 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
0: 嗯、
1: 这就是一场混战，
0: 是深陷其中了、嗯、
1: 对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
0: 嗯，
1: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是
1: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
0: 嗯，
1: 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脱母亲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成为男人。那这个时候父亲就一定要参与进来，首先呢他得调停母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吧？
0: 是，
1: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当时我家的状态，就是孩子的父亲奔波调停于水火不容的我们就是他是要奔波和调停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他的底线。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
0: 嗯，
1: 就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就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嗯，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 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0: 嗯，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1: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

0: 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
1: 嗯，
0: 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跟对方是一伙的。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因为当我特别愤怒的时候，他就会用我的话说，就会道貌岸然的来劝说我说，哎呀，咱不是当家长的吗，你是当妈妈的，你不能跟他站在一个维度上天天纷争。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个孩子天天攻击你的感觉，因为孩子不怎么攻击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跟他吵翻了，孩子就是夺门而出，他跑了，他在家里确实气得凌乱了。那一刻我就很不厚道的笑了，我说我觉得道理上我应该同情你安抚，但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这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扯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0: 你说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
1: 我们要争论
0: 哪件事到底谁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 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1: 是，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1: 是是，
0: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1: 我觉得特别，
0: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1: 是，
0: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1: 是是，这好像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0: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1: 是，
0: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1: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0: 是，
1: 给到他空间，
0: 是，
1: 让他自由成长。
0: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 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
1: 嗯，
0: 当然呢回报就更好。怕这个
1: 是
0: 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1: 是是，甜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

0: 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世界有我，让大家一起啊，跟着小易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陪伴着我们的身心快乐成长。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啊，非常希望您能够参与进来啊，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说说啊您生活当中的看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四点到四点半播出的《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每天下午的半小时，一起走遍山川大地，品读各地的地理风貌、人文故事。足不出户就能够开阔眼界，知晓风土人情。我们今天的旅程停靠的地点便是家喻户晓、享誉中外的杭州西湖。很多朋友呢听过西湖的美名，见过西湖的照片啊，却未必真正的读懂这一汪湖水背后沉淀的千年的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西湖，细细品读它的山水和过往。西湖里有个

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立了一块石碑，写着崇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其他官员呢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他是在盛赞这里的景色风月无边啊。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字，虫二就是把风月这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说这个故事呢，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而且啊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问啊，看西湖哪里最美呢？这怎么能够说得出啊？要是我说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也正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当中的民间故事里啊，西湖真的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珍珠呢。故事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呢，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玉石雕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春暖花开，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动心了。有一天，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当中，圣明珠的盘子被打翻，明珠啊就这样的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地上。落地之后，明珠当即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这就是我们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边上。西湖边上的玉龙山和凤凰山，据说啊，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民间故事的说法不可全信哈，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漫的长河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啊，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被大部分人所接受了，那就是西湖啊是一个西湖。什么叫做西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了水介质的咸化或者是淡化，形成不同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呢是这样说的：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的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不过呢，这个说法在现代科学的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来，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的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1.5亿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边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的组成，西湖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早期的堰湖、中期的海湾、晚期的西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的封闭，水体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是确定的，比如在很久很久

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还有你也能够找到的证据呢，就是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细软石。据说这一次啊，他南巡要去绍兴祭拜大禹，坐船到这里，因为钱塘江风口浪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系在了石头上。这块石头呢，从此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西兰石了。后来人们将这块石头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立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里，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也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咱们能够看见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爬上山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当然了，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要说回到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了汉朝时，海水退去，吴山和宝山之间泥沙堆积，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这个湖叫做钱塘湖。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呢，也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称作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的大诗人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写下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才真正的名扬天下。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丽，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随后呢，再种上树，栽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了。正因为这样，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带领着杭州人疏浚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啊。哎，对了，白居易后来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一篇诗文，托付给了回程的船夫，希望船夫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上。诗是这么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平回调，暴雨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西湖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它不可仅仅是玉龙和金凤捉摸出来的呀，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

0: 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everyday body in best day 这一盘由我来带队要么将你落黑的门的软肋溜做的 candy 来我跟爸爸上 All day everyday 祈祷到小妹从来没有我们一起过的方位 1 2 3

level me up， 我计划起速度很快，怎么 off the count check me out， then I'll be up， I'm on my way， 在新的希望 only level up the pay， 不如我看你们全都一样， swear to that， 不像你是 rap， 他们不像见我就会被遗忘， come who the best。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乘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极客的车辆起火事件。日前呢，宁波一辆车辆在充电站发生了起火事件，事发后极客服务账号是

业发布了关于宁波一充电场站车辆过热的情况说明。在情况说明当中，极客方面指出，8月9号宁波市海曙区某充电场站该司一车辆发生过热事件，消防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妥善处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悉情况后，极客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协助处理后续事宜。经初步核实，该车辆近期曾发生严重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未通过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及维修。极客方面表示，目前极客正积极配合消防及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勘查和事故原因调查，具体原因以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果为准。据网传视频显示，近期呢有一辆车辆起火，视频呢在网络当中被大量的转发。视频当中，一辆黑色的 SUV 停在充电设施的车位当中，前盖处处于打开状态，疑似车主的男子在查看故障。不久后，车辆就发生了冒烟，有大量火星花冒出，男子迅速走开。约30秒后，车辆底盘再次冒出大量火花，浓烟滚滚，疑似发生了爆燃。

接下来常带各位来关注一组新车，首先来看一下 iCar。 近期 iCar 汽车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V25 车型将会在8月14号在成都举行的 V 中文版蓝调出逃音乐派对上正式的进行首发亮相。新车搭载 1.5T 增程器组成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最大150公里，外观采用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依旧是方盒子造型。外观方面， iCar V25 采用方盒子的设计语言，一眼看上去呢像一个大号的 iCar V23， 圆形的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在车身的尺寸方面， iCar V25 长高分别为4636、1920、1855，轴距为2820毫米，采用的是五座布局，车身引入全新的设计盲窗造型，配合平直硬朗的线条，强化整体感和力量感。新车的尾门呢，采用的是侧开门的设计，上面有外挂小书包，拥有着更强的拓展储物能力。在通过性的参数当中，标准版的接近角度为28度，离去角为24度，选装牵引装置后离去角调整为15度。重量参数根据配置版本的不同分为两档，标准版整备质量2221千克，选装牵引装置后整备质量为2240千克，总质量均为2720千克。车辆的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80公里，轮胎提供两种规格，分别为255-55R19 和265-45R21。

再来关注魏牌。日前记者从魏牌官方了解到，魏牌的 V8 X 将会在8月14号正式的上市。该车型定位为一款中大型 SUV， 提供纯电和插混动力。根据此前的消息显示，魏牌 V8 X 已经开启预定，下定可享限时权益，包含试驾购车享10万积分、2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尾款。通过外观来看，魏牌 V8X 更像是小号的 V9X， 相比于 V9X， V8X 的车身短了80毫米，宽度保持了一致，高度矮出4毫米，轴距保持一致。新车的长高呢，分别为5125、2025、1821，轴距为3050毫米。新车采用是魏牌的东方美学设计，立体悬浮。

式车标搭载简洁的贯穿式行灯，尾灯设计也和头灯进行呼应。在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主副驾驶双联屏的设计，搭载小魏同学座舱智能体，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能规划，还能够语音控制起步、变道、掉头、调速、泊车，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仅 NV 领航，听得懂、会思考、不挑路也更安全。车内采用的是大五座设计，后排提供折叠屏，全车有九处隔音玻璃，864升的大后备箱，二排放倒可以扩展至2225升。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超级 HiFi 混动系统，带有四档 DHT 变速箱，发动机有 1.5T 和 2.0T 可选。最后呢，来看一下海外品牌。近期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片，根据此前的消息显示，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会在2027年正式的进行发布。通过预告图片来看，预计新车的设计灵感和近期所发布的 AMG GT 四门跑车相类似，尽管车身被严重的伪装所覆盖，但是依旧能够看到辨识度极高的 LED 日间行车灯。同时呢，新车将会配备有宽大的轮毂以及富有肌肉感的发动机舱盖，同时呢还包含着尺寸硕大的前格栅，格栅大概率会配备多条竖向的饰条。车辆的尾灯将会配备圆形的 LED 灯，灯组内将会集成类似于三叉星辉的发光结构。在动力方面，车辆将会搭载来自于英国亚萨公司的轻巧紧凑高能量密度的横向磁通电机，该电机可以将功率密度提升到每千克19千瓦，而且呢重量只有12.7千克。另外，新车的有望配备三电机，最大功率为1000千瓦，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60公里，五分钟充电400公里。其还可能会拥有类似于 V8 发动机的电子声浪。此外呢，新车还计划推出更高性能的版本，最大功率有望提升到1500马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来了解 L3 国标来了，智驾的终身大考正式开始了。

0: gotta go get it。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智驾。L3 国标来了，智驾的终身大考要开始了。就在七月末，车流当中的那盏蓝色的灯可能要变了，这就是被广大车主称之为的小蓝灯的智驾状态指示灯。在过去几年呢，被看作是有没有高阶驾驶的身份标签。而就在7月27号这一天，工信部呢对新认证乘用车光配置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小蓝灯的亮度和安装的规范面临着调整。小蓝灯的变化在外界看来呢是智驾监管收紧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但同时呢规范化本身未尝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在8月4号，工信部信息显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标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会在2027年的7月1号起全面的实施。那么小蓝灯看来真的要改，但针对智能驾驶开了另一盏灯，这盏灯呢就是 L3L4 自动驾驶统一的准入门槛，不达标不让卖。更关键的是，这次国标不只是给车企立了规矩，更是直接把终身责任制写进去，从设计开发到生产制造再到部署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车企呢都必须要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来负责，而且这不是建议，是必须。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标准到底会有多严？车企要通过几关？对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来说清楚这部标准来管谁。GB44721-2026 适用于搭载 L3 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 N 类车辆，也就是说呢，它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系统 ADS， 不是现在大街上常见的 L2 辅助驾驶。那么标准到底要求了什么呢？有两大层面，一是车企得从造车到卖车后全程负责，第二呢是系统本身得像一个全神贯注的好司机。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控、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大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以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说它要求主机厂终身责任也并不夸张。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7: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7: 消防安全系于每

0: 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0: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Hello Sch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了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苦，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

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

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和大家呢来出一个脑洞题啊，请大家大胆的想象一下，如果呢让你当一天顶级的网红，你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说啊，如果呢让你当一天顶级的网红，你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记住啊，话题说的是第一件事儿你会做什么。现在你就是全国范围内互联网当中粉丝最多的，每场直播的时候在线人数最多的网红。现在就让你当一天，你准备干啥？有的朋友问昌虎，你准备干啥呀？我实不相瞒，如果就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网红的话哈，我赶紧我就开播，我播23小时零59分钟，咔咔捞米儿啊，挣钱的最后一分钟我提现。有朋友说您这昌虎你太没出息了，我现在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挣钱的办法了。现在要换我的话，我就这么干，可是一天这播下了23小时59分钟，我就咔我就播，最后一分钟没说就提现，是吧？

颜值的话呀，反正也能打一打。我才艺的话呢，咱也不是说是一点没有。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大环境，你指着说是让大哥给你刷票，给你出榜，使这个捞米难度有点大。啊，整个什么小火箭呢，小皮皮啥的，小心心啥的，这种呢得靠这个几块儿，这几十几百的捞米慢，还得是卖货。卖点啥呢？卖点暴力一点的。倒弄啥暴力呢？你不懂啊。直播带货行。再来看 C， 他说呢，要是让他当一天网红，他准备疯狂挣钱，然后合法纳税。哎，这点必须要为你点赞啊、哦！你看现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啊，主播不老少，头部的不老少，那挣的更是不老少。但是呢，合法纳税的不多。一查，你看这网络主播今天这个出事了，明天那个被抓了，你看这家伙一补税的好几千万，好几千万的补。而且那光是什么他们应当纳的税款，逃的就那些。你就合计这帮主播有的在网上家哭穷了，哭点抹泪，这那活不下去了，这老有钱了，老有钱了啊。有的网友更单纯，哎呀，这一下给我们家哥哥姐姐啥的，这税一补完之后，这一下子他可整的这损失挺大呀。那损失大啥呀？那他应该交的。再者不说了，那他挣钱咋不说呢？而且即便这就是他把这个税给他补交了之后，那人家那该挣不还挣了吗？挣的还是他永远是比税多的，对不对？啊，他说呢，疯狂挣钱，合法纳税啊，这是再次为你点赞。然后呢，退休躺平，不再当牛马，好吃懒做的活一回。这天天就躺那数钱呗。然后全国 number one 的粉丝最多的主播，那播上一天的话，对咱平常的这种普通人的消费能力来说的话，这辈子其实真够了，真就够了。尤其赶上什么618啊、双十一啊、购物狂欢呐、啊，然后你看人家那主播一个直播间呐、啊。那播那几个点啊，一卖好几个亿啊。咱就不算别的，咱佣金啊，是坑位费啥咱都不算，就佣金就算给这主播10%，咱都不用好几个亿，他就卖了一个亿，他佣金挣10%，一天就1000万，你够你挣的不？别说对你了，对你一家加一起来说都天文数字吧。你家就再有能耐，就农村有多少房子，那再怎么8000也扒了那些钱吧，对不对啊？还心疼人家呢啊！哎呀，你看人咱我喜欢那主播啥的，哎呀，老不容易了，就比你容易多了。应该心疼的是咱电台主播啊，咱电台主播现在真是为爱发电啊，为爱发电是为爱发声，是吧？没说吗？干拉。有的还嫌，哎呀，这个时间节目长了，那个时间节目短了，有意思没意思的，能听到声啊？我感觉啊，就咱们就相互之间就会拥抱一下。再来看豌豆脆，他说如果呢，他要是当一天顶级网红，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要裸捐。别铁铁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咱说是得你得理智的思考一下，咱是说让你当一天网红，但你还是你，只不过在这一天当中你的身份啊，你的这个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只不过是让你当了一天网红，但你还是你。你说你嘎巴一下子你裸捐了，你以后咋整？你捐的不是别人的钱，你捐的不是别的所谓头部网红的钱，你捐的依然是你自己的合法收入。当然这个你说你要是有这个爱心呢啊，有这个想法举动啥的，这倒是好的，对不对？但你得不得为自己后路
说想一想。

年纪轻轻的，你这嘎巴一下给裸捐了，你留不留点个活钱？你这一天网红你当完了，以后你咋整？咱这今天让你开开脑洞，让你过过嘴瘾，你得还得回归理性啊。你捐当然可以，对不对？但是你，我觉得凡事啊，不论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出发点，出于怎么样的一个善心良心，但是我觉得呢，咱首先得是让自己，你得先活明白了啊。有的时候就是也常乎我这么理解，也不知道说的是对是不对，大家可以批评我的观点啊，但我就觉得就是网上有些人啊，我是不是很赞成的，就是自己本身呢过的吧，哎呀，就节衣缩食的，捉襟见肘的，就不容易，然后呢又很有爱心啊，就把自己那些很微薄的收入啊，就一股脑的，你说是奉献出去了，去捐出去了，然后让自己就是日子过得也是，其实他都应该是让别人去捐捐他了都，但他捐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就在我个人的这个价值观看来是不可取的，是不可取的。倒是有这个爱心，这是值得歌颂的。但你说你这无形当中，你说你自己活的，反正咋说呢？我是做不到。你换成是我的话，肯定是量力而行啊，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对不对？你做好事发善心，可能会有一个是个比例，对不对？你比如说我挣100，你让我捐十块，这个比例我能接受。但你说让我挣100，我捐100的话，那对不对？那我都不能自己饿着，别给别人添麻烦呢，是吧？但当然，现在咱别说是普通人啊，这甚至有一些，对吧？现在网络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事儿，现在就是，公开的信息啥的哈、啊，这看完之后，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是拿我们的善心当人情呢。啊，都给你走面了，横着你。一毛不拔呀！整个有时候啊，好心容易让别人给你利用之后变味儿，你知道吗？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如果让我当一天顶级网红，我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立刻发通告啊！立刻发通告，霸一圈山海广场，今晚开唱，不见不散，家人们。”哎呀，这整的什么山海广场，到时候你如果要你当网红的话，整个大型的这个演唱会呗，准备啊。这个行啊，如果要是真是你有这个实力啊，或者有这个想法的话，包括咱霸权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企业家，你是大老板啊，你是什么这个明星艺人，你有资源呢、啊、你想在咱们家乡搞个什么演唱会啥的哈，这个欢迎大家来965，超乎愿意帮你免费宣传一下吧。这是好事是吧？你看现在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明星艺人呢、啊，他是就是真的是嗓子啊，就状态好啊，还是也想办法就是捞点米儿啊，一股脑啊，他跟疯了似的开演唱会呀、啊，他跟疯了一样啊，讲话的一线二线的开，那八线的也开，有条件的去大城市大体育场里开，没条件的讲话 live house 里头往里挤。反正不管是男女老少一律通吃，来钱花钱买票，有米儿就行了，就赚了，全出了开演唱会了，800年都不出专辑不出歌的，今天都出来了，为了捞米儿啊。但是呢，这种事儿吧，确实是什么呢？大幅度的娱乐了，丰富了咱们这个平常百姓啊，业余文化的这个生活啊。你说现在大家感觉好像，你说这个花钱，你说这觉得也没啥意思，那也不值得，然后挣点钱本身也不容易，你说花钱干啥呢？哎，愉悦自己，找这个情绪价值，买情怀啊。你比如说我，喜欢这个王力宏。如果是王力宏要是来沈阳来大连开人会，我乐意花钱买票。哎，我喜欢这个陶喆，喜欢谢霆锋，我喜欢周杰伦，喜欢潘玮柏。哎，他们要是来咱这个距离啥差不多，这个飞机酒店啥的这个价格能接受，或者是在网上能淘上票，哪怕通过黄牛各种渠道啊手段，我能买个票，我乐意花这个钱。哎，这买的是什么情绪价值？买的情绪价值。现在大家什么呢？

0: 愿意花这个钱啊。之前呢咱鲅鱼圈呢也是搞过这种这个大大小小的，你说是这个演出也好，是演唱会啥的也好啊，包括呢像以前咱们这个鲅鱼圈剧院，这不也是吗，什么杨坤的张震岳呀啥的，人家也都来唱过啊。哎，所以说如果要像小孩子说这种啊，这个咱鲅鱼圈要是真是今晚啊明星驻唱开唱是吧，哎，我觉得还真需要这种啊，就哎，这层次就是这个，咱说名气大点的，等级高点的，是吧？哎，这种演唱会也好啊，音乐节呀，哎，或者是好点的这种 live house 啊，哎，请点什么乐队呀，什么嘻哈歌手啊，明星大腕啊，哎，来走一走，再一次活跃一下咱鲅鱼圈的文化氛围。那现在这两年啊，常乎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啊，接地气有点接过头了，有点接过头了啊。反而呢去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尤其是沿海这些旅游城市去看一看之后，我就觉得咱们怎么现在做的越来越乡土化了，除了夜市就是大集，一点那种大城市的这种，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怎么的越来越少了，哎，整点洋气一点的啊。烟火气息固然重要啊，但有的时候那些先进的一些好的一些比较领先潮流的文化，我觉得不可或缺，哎，因为毕竟啥呢，年轻人呢他是消费的主流，哎，你说那岁数大老头老太太来泡温泉溜达一圈啊，一个人一个房间10块钱50块钱啊，这管子管子不舍得下，自己买点菜买点水果，一共花不上100块钱溜达走了，消费能力都有限。但你看一看啊，因为长虹啥呢，有身边真有就是在沈阳大连这几个体育场啊，包括大连搜鱼湾体育场，这个沈阳体育馆那个附近有这个做什么呢，做这些这个文创啊什么生意买卖，做这个酒店民宿的这些朋友啥的啊，他们因此得计了，得计了啊！以前合用的嘛，这整这个酒店，咱说难听点，这鸟都不那啥的地方啊，这咋整？砸手里了。好了，这两年你看啊，这个音乐节呀，又是什么这个演唱会呀，这沈阳大连多火爆啊！啊，一火了之后，那周边的酒店呢，一房难求啊，这再次回到了10多年前，一个房间是1000多块钱抢不着这个时候。卖的文创产品也是啊，我有个朋友，小朋友就是在那卖文创啊，说之前在23年的时候啊，就是疫情刚完事那两年都懵了，都赔懵了，他就是卖点大连那种也是什么海鲜海蛎子海蛏的那些这个文创都赔完完的了，结果从去年目前的好了，全国各地的那些粉丝啊蜂拥而来呀，一看，哎呀，这好啊，有大连当地这特色，这好有沈阳当地的特色呀，啊，这个你看这明星什么周边呢，又是什么这个冰箱贴啊，这是痛卡啥的，一天是卖好几千啊，不是说是整点瓜果梨桃那玩意儿啊，不是说是整点瓜果梨桃那玩意儿。但当然这是长虹的一己之见啊，欢迎大家批评，欢迎大家指正啊，我这是什么呢，只是通过这个对比，或者是我通过我个人层面的一些收集到一些声音啊，做了一下比较，就是发现了一些所谓的咱们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啊，尤其是海滨城市可以有的一些商机，是吧，所以说小孩子他是我就说挺好。好，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当一天顶级网红啊，你第一件事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啊，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

0: 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防火灾，守护家园。
1: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的画面还没加练，出没在熟悉的讨厌的商店，按道理的 peace make 闪着光线，我藏在山谷里挖出黄金，也坐在酒馆里弹奏钢琴，让年轻女孩

身上再把有我的香，就算是遥远的透露着绑在我面前的眼，就像受了狼，一边设计一边唱着歌，出招的速度都抓不住，命运的计，沉醉的墙壁上贴满了画像，但始终也没有人。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和大家来唠一唠啊，如果呢让你当一天顶级的网红，哎，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文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文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续来说啊，如果呢让你当一天顶级的网红啊，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这级别不低啊，是顶级的，甚至咱说的想象的再大一点，你是全国粉丝最多的，直播间在线人数排第一的这个大网红，让你当一天，你要干点啥？有点舍你其谁的意思了。你想干啥？

来看一下火山石城面食炸串清真韩食城，他说我会宣传我们家乡大美辽宁啊，必须为你鼓掌啊，有这种热爱家乡的为家乡宣传的啊，这种想法特别好啊。但这事儿呢不光是顶级网红能做，咱平常其实你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也都可以宣传，是不是？宣传宣传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其实都可以宣传啊。再来看一个小豆包，他说红哥你说的太对了，我身边的同学他们来鲅鱼圈现在也真不咋消费啊，来海边赶个海，当天来当天就走，海鲜都不敢买了，说被宰怕了。这是被挨过刀。所以就说你说有一些商家吧，真的我觉得哈，哎呀，这一提这种事儿呢，就看到这种信息啊，这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多短视啊，你说多短视吧。大家发没发现啊，这常我可能也是平时啊，就是比较愿意看一些什么新闻呐、资讯呐、包括一些这个视频呐啥的，然后就会反正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看吧，就是咱就有一些什么什么打假的博主啊啥的，你看就来了，就来了啊。甚至就是常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比较负责任的说，就是咱们鲅鱼圈现在卖的海鲜已经成为一些所谓的打假博主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流量法宝了，真是这样的啊！相互之间有信息串通，说这个城市一定要去看一看，看完之后都没结果，所以你也来我也来啊！这样的话，其实会给咱们鲅鱼圈的，你不论是从城市的形象啊、口碑啊、经济啊、发展呢、方方面面带来极大的不利的影响。而且呢，这种网络上那种负面的宣传啊，你没有办法去一些这些污点是很难去抹平的。你怎么去证明我家海鲜就没问题？嗯，谁来出来替你说话？没问题的话，对不对？你不可能出去那是死螃蟹当活螃蟹卖吧？啊，你不可能你人家要买10斤，然后你一腰剩就8斤吧，甚至有的才6斤吧，对不对？你不可能，人家作为博主，人家那么大流量，他不可能做假。首先，商家肯定是你不对在先，你有猫腻在先。另外一个，这个事儿发生了，网络上发酵了，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种事儿。怎么处理？有没有结果？如何的去杀鸡儆猴？如何的让这些商户他有这个害怕的心，他觉得诚信经营是重要的，哪怕是我就卖贵点，但我保真，我保量。现在你说大家差钱吗？他不差钱啊，他都已经说在现在这个季节去买海鲜了，一斤螃蟹你说几十几百的，他都舍得花那钱去买了，他不差钱，他差的是什么？他差的是你的量。但有些人不的啊，我就要什么呢，我图个哎，你不是觉得现在这消费降级吗，你不想买便宜吗，哎，别人卖100我就卖你80，但是我6两称。现在就搞这些小心思啊，然后市场的管理方有的时候咱说实话是有公平秤，但是公平秤它最后起到什么作用呢？影响到人家缺斤少两了吗？包括相关的一些，对不对？咱就不多说了啊，不要牵连更多的一些信息来了。但是就说现在这个这种事儿哈，常红非常负责任的说，在这个打假圈里头，咱们这个城市已经是成为他们眼中的宝了。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事儿现在有多严重啊！有关的部门、各个商场啊、大的市场、小的这个小的市场啊，现在咱鲅鱼圈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市场。能不能真正的严格管理起来，还咱们城市一个清白啊，给咱城市留点好的，让游客有点好印象啊。你卖一个合理的价格，你给人家准称准两，对吧？让人家念你个好，下回来之后，哎，去鲅鱼圈的城市真挺好，那买海鲜啥还不贵，然后你份儿大量足，你留点好口碑，你整今天这6两，明天8两。你砸的是谁呀？最后告诉你，每个人都受影响。最后都说，哎呀，现在大环境不好啊，消费不行啊。真有不差钱的，但是被你给骗了。
带你来不来了。现在啊不像以前的，以前的是所谓的什么一传十十传百，它是需要个很长的传递的周期的啊。我跟家里人说哪个城市有雷也不能去，然后他跟他身边人说，那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陆续的啊，可能是啊他知道了这个地方避雷。现在一样吗？一条视频可以阻拦多少人向往的心呢？求求各位行行好吧，别再有那些啊非常短浅的这个意识了啊，现在不同以往了。而且有很多人他来的这个目的本身就带着打假的目的来了，正好买的是你家货，本儿往上一发，你说你闹不闹心？咱当地的市民看完你这个视频之后闹不闹心？脸上都抹黑呀。所以说啊，要我啊，我刚才又想了一下，如果要是按照小豆包这个说法，让长虹再当一次这个网络主播的话，我也不卖23小时的货了。我高低借着我这个名气，好好的整顿一下市场。全国第一网红，如果要这个身份加持给我的话，我高低好好整顿一下市场，还咱霸一拳市场给清白了。不能再那样下去了，真的，损人不利己。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又要接近尾声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

0: 的守护者。
1: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量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许多人都喜欢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去到北京香山赏那红透了的枫叶，而在雨晴的心中，碧云寺应该是香山之上最好的去处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碧云寺的秋色吧。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活像冲进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它里面有不少殿塔屏风，有许多形象生动的造像，同时它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是一片90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秋色正在怀孕呢。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的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的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进了这种动摇的边沿。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的。

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无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看来也绝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叉的地方，一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丫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大，有些简直大过了我们的手掌，密密地缀满了槐树的那些枝丫。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干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我们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停留好些时刻才舍得走开。像这样的显明而急速地变化着颜色的，除了爬山虎，当然还有别的树木。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了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梭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儿，堂基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边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便是丹黄满眼了。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他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退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赤，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只见到青青绿绿的，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丘陵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的，花园的美不能替代它，也不能概括它。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碧云寺的迷人秋色里。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是叫人感到愉悦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是很可爱的。这你只要把它去跟接下来

来的冬天比一比就得了。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题吧。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是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之所以对秋风感慰，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们的苦难，或因为叹息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到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如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普通百姓，都在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活力满满的生活着。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常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风云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诗句固然是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这是宋朝大家苏轼的词。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比如像吴伟业的红树青山好放船，王士珍的半江红叶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连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情感。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天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着房子里火炉还没有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的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感叹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种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做一个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秋天是成熟的季节。

味道，白天也不是那么炎热了，向窗外望去，阳光金灿灿的，仿佛在诉说这个季节的美丽故事。趁着秋风正好，背起行囊出发吧，去看一看秋天的世界是怎样的热烈而又淡漫。领略过了北京碧云寺的迷人秋色，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要跟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0: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

0: 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6: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6: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6: 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

0: 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0: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8: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5: 我が国は
8: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11: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十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孙希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

0: 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3: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4: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地。

0: 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起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十丸，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7: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那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哎，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你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这小子挺好，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你看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 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天才，怎么叫偏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九。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子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跟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

谁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得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的把它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啊，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的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啊，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了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

0: 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
1: 狗撅嘴儿。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非常的激动，
1: 哎，
4: 也非常的高兴。
1: 没错，
4: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1: 在天津。
4: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1: 嗯，
4: 每次来呀、
1: 啊，
4: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哦，
4: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1: 嗯
4: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1: 啊，
4: 就是回到家了。
1: 哼，
4: 为什么呢？
1: 嗯，
4: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1: 嗯，
4: 天津人，
1: 是是。
4: 我的师爷，
1: 嗯，
4: 王本林先生，
1: 嗯，
4: 天津人，
1: 没错。
4: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1: 啊，
4: 回到家了。
1: 嗯，
4: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1: 啊，
4: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1: 哦，
4: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1: 哦，
4: 能在这儿滚一分，
1: 嗯，
4: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您看看，
4: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1: 啊，
4: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1: 不熟悉。
4: 为什么呢？
1: 啊，
4: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4: 一个大院，
1: 是是是，
4: 没有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1: 哎对，
4: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1: 苗、老师，苗老师，苗老师，
4: 那一年，
1: 你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4: 怎么着了？
1: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4: 咱们两个不是，
1: 嗯，
4: 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
1: 怎么个莫逆之交呢？
4: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啊，
4: 走着走着，
1: 嗯，
4: 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1: 什么叫稀土啊？
4: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
1: 哎，坏。
4: 好家伙，我走过去，
1: 嗯，
4: 一看见这个，
1: 嗯，
4: 立马就兴奋了，
1: 嗯嗯，
4: 玩心就起来了，
1: 要玩它，
4: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
1: 哎呦，
4: 哗儿，
1: 嗯，
4: 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
1: 嗨，
4: 王声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1: 没听说吧。这就叫
4: 莫逆之交啊，
1: 莫逆之交，
4: 一起就这么长大，
1: 哪有这样，
4: 就这么大点儿，
1: 嗯，
4: 呲啦就长起来了。
1: 咱俩是呲啦长起来的，
4: 怎么着呢？
1: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4: 呲啦嘛，形容长得快，呲啦
1: 刷啦就长起来了，
4: 慢慢长大了，
1: 嗯，
4: 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 境遇不一样了。
4: 王老师啊，走得早，
1: 对，
4: 五年级就走了，
1: 我这算还魂是吧？
4: 什么叫还魂呢？
1: 什么叫走得早啊？
4: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4: 后来人家家人，
1: 嗯，
4: 把人家送向大学，
1: 呵呵，
4: 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
1: 哦，
4: 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4: 学了好多年，
1: 嗯，
4: 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
1: 哦，
4: 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4: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
1: 嗯，
4: 送他去上大学。
1: 哎，
4: 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说相声。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
4: 但是说真格的啊，
1: 嗯，
4: 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4: 您看人家王声老师，
1: 嗯，
4: 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1: 没错，
4: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
1: 哼，
4: 画还确实不错，
1: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4: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1: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4: 这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1: 您这叫认死理儿，
4: 画得特别棒。
1: 嗯，
4: 我见过他画。
1: 是吗？
4: 最开始王声老师画山羊
1: 啊，
4: 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1: 哎哎哎，苗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二这个
1: 好，这画多好，跟画活的一样。
0: 嗯，
1: 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
0: 对，
1: 神的鸡眼，
0: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1: 为什么呢？
0: 那得弯了去。
1: 鸡的眼嘛，
0: 鸡的眼可以，
1: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人送外号，
0: 嗯，
1: 活公鸡。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
1: 活公鸡。
0: 没听说过。
1: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0: 画的不怎么样。
1: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0: 对，我怕有外号，
1: 弃画从文了。
0: 哼，这才写的字儿，
1: 开始写东西
0: 啊、
1: 嗯，写文章
0: 是吗？
1: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
0: 嗯，
1: 这都是年轻一代，
0: 嗯、
1: 流行是网上写作。
0: 啊，对，键盘打字，
1: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0: 发到那上面去。
1: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0: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1: 西祠胡同啊，
0: 嗯嗯，
1: 有上网都知道，
0: 嗯，
1: 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0: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1: 我对论坛不太懂啊，
0: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1: 西祠胡同，
0: 嗯，
1: 还有这个网名，
0: 那叫 ID 有一个，
1: 哎，王，这叫啥
0: ？ID， 嗯
1: ，ID。他有个 ID，
0: 哎呦，
1: 这 ID 是个啥呢？
0: 哎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1: ？ID 叫醉酸枣、
0: 嗯，
1: 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0: 我那 ID 叫醉菩提，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1: 都能盘出来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您那叫什么来着？
0: 醉菩提。
1: 醉菩提，
0: 嗯，
1: 王老师文章写多好，
0: 是吧？
1: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
0: 嗯，
1: 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
0: 哎，
1: 好家伙啊，从来
0: 我让你捧我了吗？
1: 我确实没看过，
0: 没看过别说呀。
1: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0: 您
1: 我也要努力呀、啊
0: 嗯，
1: 向王胜老师看齐，
0: 是吗？
1: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又不是一个凳子上的
0: 档次，
1: 这不一个一个意思？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和人家一比，
0: 嗯、
1: 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
0: 哎呦，您是该自斩了。
1: 怎么？
0: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1: 自斩形罪吗？
0: 自残？
1: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0: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1: 啥叫自
0: 残？自残？自残行贿？
1: 行贿？
0: 嗯，
1: 不是不让行贿吗？
0: 您倒紧跟政策，
1: 啥
0: 形状之形
1: 啊
0: 啊，自惭形秽，
1: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
0: 嗯，
1: 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0: 那您现在打算
1: 向您多学习？
0: 向我学习？
1: 我也开始看书，
0: 哦，
1: 唐诗宋词，
0: 哟，
1: 拿过来就看，
0: 是吗？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0: 荆轲，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李白，
1: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0: 这四句都不挨着，
1: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0: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形容我会的多呀、啊，
0: 哎，
1: 看得广啊，
0: 什么人呢？这
1: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
0: 嗯，
1: 安能辨我是雌雄、
0: 哎？
1: 这我都看啊，
0: 这是蛤蟆，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1: 都看这些诗，
0: 嗯，
1: 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0: 创作创作，
1: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0: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1: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
0: 啊、
1: 嗯，就像上一次，
0: 嗯，
1: 就在咱们天津，
0: 嗯，
1: 录天津卫视春晚，
0: 啊、
1: 嗯，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0: 闲暇无事
1: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0: 这句不用翻译，
1: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0: 这大家都明白。
1: 聊一聊吧，
0: 嗯，
1: 在一起聊聊天，
0: 嗯，
1: 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啊，
1: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
0: 啊、行，别提这个，
1: 嗯，我愣是不知道。
0: 不，我有什么秘密？
1: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0: 您说说，
1: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
0: 嗯，
1: 王声老师，
0: 嗯，
1: 下他那天生血了，
0: 嗨，
1: 那天呐，
0: 不对，
1: 那天
0: 不，
1: 特别滑呀，
0: 这。生我那天下雪了，
1: 我说的是
0: 下我那天生雪了，
1: 那我应该说
0: 生我那天下雪了，
1: 那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0: 还是这个呀，生我那天下
1: 了，生他那天下雪了，
0: 嗯，
1: 我都不知道啊，
2: 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

0: 练习诗歌吗？
1: 您要干嘛呀？
0: 我弄一首给你。
1: 弄一首？
0: 给你弄首诗。
1: 那你到书馆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0: 弄诗啊，拿写一首诗，做一首诗，
1: 弄一首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做一首诗。
1: 嗯。
0: 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1: 哦，写雪景。
0: 哎，生他那天是生你吗？
1: 生我那天。
0: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漫天飞下，哗。
1: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
0: 啊！
1: 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0: 瓢泼鹅毛大雪，
1: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0: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好，天跟雨了一样。
1: 什么叫跟雨了一样？
0: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1: 这雪得多恶心呐！这个，
0: 你看多么的热闹，
1: 哎呦，
0: 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0: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
1: 嗯，
0: 我再说。
1: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
1: 对，您介绍清楚，嗯，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
1: 啊，
0: 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0: 七色。
1: 哎，
0: 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啊？
0: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0: 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
1: 这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是咋这样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1: 七绝。
0: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1: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0: 那应该说
1: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0: 妙在何？
1: 妙三妙妙妙到有南卫生间去。
0: 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0: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嘛。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1: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去。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0: 哪个庙？
1: 少女为庙。
0: 啥？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0: 我们听听怎么来？
1: 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0: 庙在何处呢？
1: 嗯，
0: 我这啊，七绝，
1: 七绝，
0: 叫七绝吧？
1: 对对对，
0: 三十二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不，
0: 此诗曰暂雪不露。
1: 不对不对，您先别说。嗯，七绝应该是二十八个字啊。
0: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
1: 哎，我去，这是高数的成语。
0: 欧米伽零 T 根号下 C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1: 二十八个字。
0: 听你的。
1: 对。
0: 二十八个字。
1: 就是。
0: 二十八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您这叫
0: 暂雪不露雪。
1: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开玩笑。
1: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0: 当然了。
1: 嗯，
0: 这是毛诗。可能啊。
1: 什么诗？
0: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1: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0: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1: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啊，就
0: 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1: 草稿，
0: 草诗。
1: 哎呀，
0: 草稿诗啊，草稿诗啊，
1: 嗯，
0: 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1: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啊？
0: 嗯，先说这个题目，
1: 嗯，
0: 特别的雅。
1: 高雅
0: 都哑成啥了？阳春白雪呀，
1: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0: 题目阳春白雪吗？
1: 您我来我听听。
0: 您听好了，
1: 诗题，
0: 嗯，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0: 咏雪咋了？
1: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七个八个的？
0: 点题嘛，点题。
1: 这不高雅，这个
0: 你只要听内容。
1: 暂雪不露雪，
0: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1: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0: 嘴也可以张开吧。
1: 嗨，
0: 你听着啊，还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1: 嗯，绝对就猛得很。
0: 妙，
1: 你坐没坐？

0: 坐了，你这我来听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1: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0: 哎，惭愧惭愧，
1: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0: 就形容乌云。
1: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就像锅底一样啊，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1: 您不是七绝吗？
0: 啊，对呀、啊，
1: 这怎么八个字了？
0: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1: 32个字，
0: 八绝，八绝。
1: 我上了十几年学，头回听说有八绝。
0: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1: 来，
0: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1: 八绝啊，
0: 八绝。
1: 二句，
0: 头一句是形容乌云啊，第二句雪该下来了。
1: 来，
0: 好像白面往下扔，
1: 7个字了。这有7个字了，
0: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7个字吗？
1: 您刚不说八绝吗？
0: 你见过八绝呀、啊？
1: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0: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1: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者嘛，13道大者，龙扔者嘛。
1: 三句
0: 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1: 对，太好了，
0: 他比他呀大一点，
1: 给自己把地都治下来是吧？这都，
0: 我治什么地了？
1: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去吧。对，
0: 怎么着？
1: 能数到10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1: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七绝，
0: 你要不当词听吧？
1: 你有准没准啊？
0: 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1: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害怕你听不懂，
1: 就是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
1: 你不急吧？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七绝。
1: 是，
0: 这都是哈数。
1: 是，最后一句，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6个字
0: 啊。这不就来了吗？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1: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0: 我咋字数不够了？
1: 你啊，这是
0: 咏叹呢、啊？
1: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0: 啊？
1: 这也算1个字啊？
0: 咏叹，我这毛坯子是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1: 那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似薄面往下扔，坟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0: 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1: 我辅政不了了。
0: 怎么了？
1: 我没见过这路东西。我这
0: 才开始学嘛。
1: 我劝您一句吧，
0: 啊，
1: 以后别作诗了。
0: 对
1: 啊，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你。
0: 我填词。
1: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0: 毁什么？我慢慢学习呀。
1: 您又改填词了？
0: 当然填词，我喜欢词。如梦令
1: 有，
0: 蝶恋花
1: 有，
0: 沁园春
1: 有，
0: 我都看过这词牌呀、啊。
1: 这词牌子你挺熟悉呀、啊。
0: 我现在自己也做，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得熏了之后，
1: 哦，
0: 才能做出来。
1: 熏了之后
0: 啊，
1: 就是把鞋脱了。
0: 微熏呐、啊，微熏、
1: 哦。喝点酒，
0: 微熏了之后，酒性大发嘛。
1: 哦。
0: 里约，
1: 谁？
0: 里约呀、啊，
1: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0: 就
1: 是
0: 李白说过的话，
1: 就叫
0: 里约。
1: 哎，您就说李白说，
0: 白说呀？
1: 哎，就把那李字加上。
0: 李白说，李白斗酒100篇，
1: 这是李白说的。
0: 有李白啊里头？
1: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0: 是吧？

0: 啊，喝了酒，这个坐性才能起来。
1: 什么性？
0: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1: 您下回说雅性，
0: 我就举个薛小的例子给你。
1: 还薛小的？
0: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1: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0: 这迷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你照这个说，
0: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嗯，我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去招待。
1: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0: 怎么了？
1: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扛棒到了西安？
0: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1: 您就这么说，
0: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1: 哎呦，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0: 来到了西安，嗯，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1: 吃点吧，
0: 在西安的小吃街，嗯，好家伙，各种小吃，嗯，羊肉泡馍，
1: 好吃，
0: 肉夹馍，凉皮儿，嗯嗯嗯，好家伙，都有啊，嗯，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坐好了，嗯，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1: 喝点酒，
0: 老板，嗯，拿两瓶啤酒过来，嗯，我们在啊不醉不休啊，
1: 哎，手紧点吧，
0: 咋紧了？
1: 不醉不休，两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0: 我酒量可不行啊。
1: 你多大酒量？
0: 我就两坛的量，喝不了太多。
1: 哎呦，这两坛的量，两瓶啤酒打不了你吗？
0: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两坛了？
1: 不，两酒坛，酒
0: 两坛，倒一杯，一坛，两坛，三坛 over 了。我就两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1: 那你点两瓶啤酒算自杀，
0: 人家可能能多喝一点。嗯嗯，一坛过后，哎呀嗨，有些熏了，
1: 酒上头了，
0: 嗯，有点上头了，嗯，当时作兴就起来了，
1: 就雅兴，
0: 雅兴就起来了，嗯，填一首词吧，
1: 这会儿要填，
0: 我选吧，嗯，奉命吧，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1: 哦哦，哎，清清嗓子。
0: 泡沫八七歪喽，
1: 啊，这个碗大，
0: 凉皮儿，
1: 凉皮儿，
0: 锥丝难勾，
1: 爱吃，
0: 且谈小吃街，
1: 小吃街，
0: 谁人情冤小收，
1: 那到那就是吃啊，
0: 老伴老伴，
1: 干嘛？
0: 再来一把烤肉，哎嗨，喜欢这个东西。
1: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呀，啊，这是。
0: 你看我这个，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1: 什么感觉？您这，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0: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嗯，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1: 怎么
0: 都要谱了曲儿的，
1: 唱吗？不是要？
0: 对呀。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看？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1: 我现在歌词不好，
0: 歌曲你看人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嗯嗯，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面的歌词写的，嗯，什么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这句怎么了？
0: 谁闭上不是天黑？哎，不好听。
1: 是是，
0: 你知道吗？嗯，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这句怎么了？
0: 等一个礼拜不就完了吗？哎，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1: 凑合
0: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1: 一首歌，
0: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发拉来了，你往西巴拉。哎哎，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1: 您要真想写这歌词，现代流行歌歌词啊，啊，你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0: 那应该
1: 用普通话呀。
0: 普通话，嗯，人家方言也有啊。
1: 流行歌有方言吗？
0: 当然有了。卖啪恰回营，嗨，
1: 哦，这闽南语的歌啊。
0: 再给你说一个，嗯，周杰棍，台湾的，
1: 人叫周杰伦，
0: 啥？
1: 周杰伦，
0: 对对对，嗯，伦是吧？哎，周杰伦，嗯，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
1: 对对，哎，
0: 这个双杰伦呐，
1: 唱那叫双杰棍，
0: 你不说伦吗？
1: 人是伦，歌是棍，
0: 人伦，哎，歌棍，
1: 哎，对。
0: 我记住了，记住了，嗯嗯嗯，人是轮，歌是棍，
1: 是
0: 周杰伦唱的双截棍，
1: 对，
0: 人家不是就加很多方言吗？
1: 哦，里头也有几句闽南语好像，
0: 哎，嗯，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1: 对对对，就这个，
0: 嘿，
1: 是是是，
0: 好家伙，很多各地的朋友，嗯，也都模仿，
1: 模仿，
0: 用各地的方言唱，我看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您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0: 我有一个徒弟是东北人，
2: 哈尔滨的，
1: 东北的，
2: 他一唱出来，就是一股大碴子味儿，
1: 东北风。

0: 对，好家伙，有意思极了，跟二人转似的。
1: 怎么唱的？
0: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不是也一样有意思吗？
1: 这，人家那个歌不是这个风格的呀。
0: 这么唱也有别一番风味啊。
1: 稍微的慢一点，柔和一点。
0: 柔和一点有啊？
1: 哪儿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京，
1: 北京人。
0: 北京人，
1: 李老师
0: 性格比较慢。
1: 是。
0: 他用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唱这个，
1: 嗯，
0: 就慢一点了，
1: 是吗？
0: 也有一番风味。
1: 怎么唱的？
0: 麻利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是一样的。
1: 您要是这个节奏啊，就不要用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0: 你不是说慢一点，优雅一点吗？
1: 这太慢了。再一个，这是北方方言，人家那是个南方方言的。
0: 也有南方的，
1: 嗯，
0: 西南算不算南方？
1: 也算呢。
0: 四川，
1: 四川话，
0: 四川话唱出来就好听了，
1: 是吗？
0: 哎呀，别一番风味。
1: 哦，
0: 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这我知道
0: 啊，
1: 走撒子。
0: 你说的是川普，
1: 川普
0: 说川普就没意思了。
1: 您应该说
0: 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还边陲一带的话，
0: 哎。四锤话说出来，
1: 别哪儿的话？
0: 四锤话，四川边锤话呀。
1: 你这不能用简略语。
0: 四锤话说这好听了啊。
1: 嗯。
0: 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Longer you lay。
1: Longer you lay。
0: Longer you lay。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哟呵。还滚滚
0: 哎，
1: 这唱能唱吗？
0: 唱得好听极了。
1: 您来来，
0: 啷个有的快操双脚滚滚摇得摇得，啷个有的快操双脚滚滚摇得摇得。
1: 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0: 好听，
1: 这个真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四川话好听？
0: 中原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哦，
0: 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1: 干什么怎么说呀？
0: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能啥嘞？
1: 弄啥嘞？
0: 能啥嘞？
1: 或者快使用，
0: 使用不能叫使用了。
1: 河南话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好听。
1: 嗯，
0: 河南双截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它叫那截棍
1: 啊？
0: 那截棍，
1: 那截棍，
0: 那截棍。那见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0: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好听极了。
1: 你来来，我听听。
0: 能啥来快示范那见棍，能啥来快示范那见棍，耶，乖乖。
1: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0: 陕西话。
1: 哦，
0: 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陕西。
1: 嗯，
0: 你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0: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0: 三个字儿，
1: 嗯，
0: 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0: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0: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0: no sorry， 您听 no sorry。
1: 西府，
0: 宝鸡一带，
1: 嗯，
0: 绵软。
1: 怎么说？
0: 娘娘该啥里？哎，
1: 头里有个娘娘。
0: 哎，娘娘该啥里？
1: 您说还有个关中，
0: 关中话说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咋？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
1: 嗯，
0: 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颗粒马擦，
1: 颗粒马擦，
0: 颗粒马擦，
1: 这得赶板呀。
0: 哎，赶板。
1: 还有双截棍，
0: 双截棍。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的？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
1: 嗯，
0: 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
1: 哦，
0: 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俊。
1: 说。
0: 这个双截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截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截棍朝上，
1: 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来
0: 唱唱，好听极了。
1: 嗯，
0: 我做的可怜马达是用双截棍，我做的可怜马达是用双截棍劈俺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研究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经济工作牵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全局，直接关系民生福祉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区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将经济工作摆在当前各项工作的核心位置，集中力量抓经济促发展。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方位提质增效，攻坚克难。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逐项梳理研判经济指标，精准补齐发展短板，常态化开展统筹调度，推动各项指标稳步向好。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深入开展领域内摸底排查，深入基层一线摸清真实底数，精准查摆发展中的真问题、实难题。要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主动创新思路，拿出超常规举措，严格遵循存量倍增、增量拉动工作原则，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锤炼专业、专研、专注的履职能力，在各自岗位上深耕细作、精益求精，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过硬作风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工作突破。要树立鲜明的干部能上能下用人导向，健全激励担当作为工作机制，从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蝇滩蚁腐等微腐败问题，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

0: 生态。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凝聚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合力，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与会区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做具体安排部署，相关部门做工作汇报。近日，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鲅鱼圈支队实践调研成果汇报会在万隆生活中心举行。实践期间，支队深入鲅鱼圈，围绕乡村旅游发展、本土手艺传承与发展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乡村发展现状，系统梳理本地手艺人资源，深入剖析传统技艺传承与经营发展面临的困境，形成贴合本地实际的调研报告。汇报会上，支队结合实地走访情况，重点分析鲅鱼圈手艺人发展现状与现存难题，并依托专业优势提出切实可行的策划、推广及产业转化建议，助力破解传统手艺曝光不足、市场化程度低、产业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区领导塔斯坦别克在会上表示，支队扎根本土，精准破题，提出的建议务实可行，区政府将大力支持调研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校地合作走向深入。营口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水泥生产、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建材企业。如何让安全责任从文件落到一线？该公司通过每日晨会抽考、实操比拼、全员演练以及短视频创作等创新形式，将安全生产制度融入日常。班前的随机抽考是营口天瑞水泥每天雷打不动的场景，考题紧扣岗位操作规程、夏季久防、消防应急、隐患排查等一线实用内容，不同于刻板的理论灌输，这种面对面、点对点的及时考核模式，精准检验员工安全知识掌握情况，针对答题不熟练、掌握不扎实的员工，现场开展补学补课，手把手实操教学，做到每日清零、不留隐患。同时，企业创新设置实操比拼、岗位互查等互动环节，以考促学、以练促能，让员工熟练掌握规范操作流程和突发情况处置方法。
1: 每天早上召开班前教育会，我们要求进厂的员工进入生产现场必须穿戴好劳保用品，按照正确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像正常停机检修我们必须停电，做好安全交接再进行去操作。
0: 在营口天瑞水泥内部宣传平台上，记者看到一系列由员工自编自导自演的安全生产短视频持续更新，视频全部取材于生产现场，聚焦反三维、隐患排查、规范作业等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镜头语言把生硬的安全规章转化为直观也沉浸式体验中筑牢安全思想防线。
2: 前两天我创作了一个短视频，就是紧扣咱们
0: 沉浸式体验中筑牢安全思想防线。
2: 前两天我创作了一个短视频，就是紧扣咱们安全院的主题，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我们这个视频在集团内部也进行了发表，也广受欢迎，也是让我们更有动力进行文化宣传创作。
0: 营口天瑞水泥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抓手，通过主题宣教、互动答题、实操比拼、应急演练、丰富安全培训形式，同时立足生产一线，持续强化员工规范作业和应急处置能力。公司常态化开展夏季久防、6S 治理等专项隐患排查，做到隐患动态清零、风险源头管控，以宣教提质、实操强能、排查除险的全方位举措，层层压实全员安全责任，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3: 安全生产是我们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营口天瑞水泥一直把安全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安全委员会组织架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非常健全。我们不仅每年扎实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更将安全检查、专项培训、应急演练等常态化工作贯穿全年。通过人防、

0: 住房、技房的有机结合，狠抓全员责任落实。
1: 为方便沈井子村、范屯村、簸箕寨村村民出行，改善农村交通条件，我区积极开展农村道路迁改工作。这项工程共涉及25条道路的迁改，目前已完成15条道路的路基和垫层施工。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鲅鱼圈区的一处迁改道路施工现场，那么我后面正在进行的是路基土方平整作业。这项工程自4月5日开工以来，已经完成了工程总量的近60%，那么后续的10条道路也将陆续进场施工。
3: 据了解，此次迁改的25条道路总长4300米，覆盖沈井子村、范屯村、簸箕寨村。截至目前，已完成15条道路路基土方开挖和砂石垫层铺设，累计开挖土方24000多立方米，铺设砂石层9000多平方米。近期持续高温，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坚守一线，项目部合理调整作息时间，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目前现场投入近40名施工人员，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
4: 沿线部分道路被截断或占用，影响了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农工作业。我们通过新建和调整线路，恢复改善通行条件。剩余的10条路设备和人员已经调配到位，多个作业面将同时推进。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

0: 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3: 今天特别想是不是
5: 才敢？不是好
6: 人又怎么？就该曝光。
3: 今天怎么不
7: 大白天你要偷车？哎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8: 风波。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0: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2: 诈骗的精髓是
1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晴晒模式，气温呢恢复到了二伏应有的样子，午后最高气温在32.5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那么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到35度左右。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那么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32到34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周末的几天里呢，天气多变，降雨将会增多，受其影响呢，气温将会有所波动了。再来看一下森林火险等级预报，那火险等级呢是3级，可以燃烧。摄氏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呢是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来看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以下乡镇和流景区预报：玄月镇晴转多云，23到35度；红旗镇晴转多云，23到35度。芦屯镇晴转多云，23到35度。上海广场晴转多云，25到33度。

富尔山晴转多云，23到34度。营口港晴转多云，25到33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3级，强度中等。

这里是辽宁省朝阳市，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让日寇胆寒的北国雄师赵尚志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讲述这七人七枪创建抗日武装的传奇。

0: 载着赵尚志的出生信息。光绪34年戊申9月22日亥时生，其父赵子福是晚清的秀才，在奉天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17年因组织公民会抗捐遭通缉，9岁的赵尚志目睹父亲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记忆。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中学后，赵尚志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档案记载，他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哈尔滨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冲击日本领事馆时，左眼被军警刺刀划伤，留下终身残疾。2026年服役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役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役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役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气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使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的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的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 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四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私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紊乱、气滞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飞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经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于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G，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

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食儿，可是现在你已经很累了，你是强忍着自己的不适答应他，还是温柔巧妙地拒绝他呢？你可以客观地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并且呢委婉地说出你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亲爱的，晚上真的吃了好多东西，现在胃有些不舒服了吧，你想下楼去走走，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只会久而久之丧失你的个人边界。学会在理解他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并且客观的拒绝，才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和融洽。其次是不合理的直接拒绝。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只是拒绝了不合理要求后才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不合理要求而离开你的。我有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谈了半年，总共没有出去约会过几次，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只有在她答应男生去她家做饭并发生关系，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她。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女生的伤害。可见有时的不合理要求的本身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而一段不被尊重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只有学会拒绝不尊重自己的男人，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遇到珍惜自己的。最后是自信的拒绝，让你更有魅力。没有男生会喜欢一个乖到如同木偶的女生，在感情里招之即来，什么要求都好好好，长得再好看，一开始的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耐烦了。因此呢，放下那种担忧感，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要求，是可以提高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地位的。小事上的拒绝，不仅可以让他明白尊重你，学会巧妙的拒绝之后，有时还可以让他按照你的意愿来。要知道，不论你多么合理的拒绝，都会让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失望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男生其实很怕被女生拒绝的，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拒绝之后他心里甚至会有点难过，这个时候你要对他的情绪表现出理解并且安慰他。而当你可以影响男生的情绪，让他的情绪因为你而波动，他才能够感受到与你之间的感情连接。当你对他的情绪有影响，让他从开始的不安到失望，从难过到平和，渐渐地在感情中你就会被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都说爱一个人就是牵肠挂肚的，但其实爱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

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进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分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地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

能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他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医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1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一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

的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两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留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合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斩不尽世上男女老少。晋王李存勖用隼神鞭勒死了三吴先生，张成业腾蛇棒棒削了凶僧本空。这时候慈都山云天观的老道青灵子赛洞边刘道平来了，老道撇着辣嘴，傲气十足，朝院里一瞧，躺两具尸体。三王爷脸色煞白，他也吓一跳，哎呦，我两天尊，三王千岁，这俩怎么躺这儿了？三王李克宁是一肚子气呀，怎么躺这儿了？死了呗，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啊，关键时刻让人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刘道长，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刘道平单打稷首，冷笑一声，嘿，王爷，三吴和本空啊，都是无能之辈，难成大事，看小道替您捉拿这李存勖。三王李克宁心里话了，他们俩都是无能之辈呀，你是悟空之辈，好啊，这回就看你这能耐梗的了。我算瞧出来了，都是你们鼓动我儿子李存浩啊，我儿子又忽悠我造反，现在这事儿发展的什么程度难以预料啊，你可得打败张成业，活擒李存勖呀，要不然呢，我就让你们给坑喽。不说李克宁心里怎么想了，单说张成业上下一打量这老道，他是单手提棒冲着刘道平施了一礼，请问道爷如何称呼啊？在下张成业有礼了。哦，你就是张成业呀，久仰久仰，贫道刘道平是也，今日狭路相逢，各为其主，贫道可要得罪了。说着话，老道一撤身，探背绑拉夺魂阴风剑，身随剑走，剑随人转，唰啦就是一个仙人指路，点奔老张的面门。张成业一窝这腾蛇棒，就跟这拉弓射箭一样，拿弓箭一磕这宝剑，前手一松棒头，突噜，棒头一弹，就打对方的肩头。刘道平那宝剑滴溜一转个，用剑一架，张成业扒一刀手，搓身单手持棒，呼就是一个枯树盘根。刘道平身形一纵，双脚离地，凭空一跃，宝剑从上往下就砍，这一招叫太祖斩蛇呀。老张用手一抓棒子的当中间，使了个三花聚顶，这条大棒跟小电风扇似的，舞的是风雨不透。刘德平呢，上面下不了手了，双脚一沾地，右手剑一挽，剑花神光乍现，刺对方的双眼。老张

腾蛇棒一抖，反背就是一个青龙摆尾，螳螂正磕在剑上，好悬没把老道的剑给磕飞喽。就利用这个机会，张成业涮手一棒，直戳老道胸口的华盖穴。老道抬手用剑一撩，顺手凤凰单展翅往里进招。就这样呢，两个人你来我往，各显其能，就交了手了。他们俩一动手，李存勖可伸不上手啊，只能是干瞪眼着急，抽冷子打刘道平一边。后来他发现自己帮忙啊，还不如不帮忙呢，越帮越忙。他一伸手，张成业更忙了，既得防着刘道平，还得保护他，倒分了神了，别添乱了。李存勖单手持鞭往旁边这一站，跟护法似的，他也不敢走啊，一走前面有什么情况不知道，再碰上高手呢。二来把老张扔在这儿，他也不放心呢，这可是他的智囊主心骨啊。三王那边呢，也没敢过来抓李存勖，因为刚才他看见了李存勖拿软鞭把三五给勒死了，他可有点顾忌，心里话了，这小子这能耐长了，这是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不一定弄得过他，我呀还是拿眼睛盯着他，他一跑我就让刘道平抓他。老头想好了也不说话，手拿宝剑怒目而视，瞧着李存勖，俩人一左一右，两尊护法门神一般。不说他们了，还说场中二位高手过招，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啊，棒打搂头来盖顶，剑走龙蛇走青灵，兵刃相交火花蹦，稍有差池命即停啊，真杀实砍，性命相搏，谁也不敢有一点的大意，大意一点那就完了，这条命就交代了。按能耐来说，张成业不次于刘道平，可是有句话说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张成业80来岁了，干三无斗本空，拼刘道平，多大的能耐也有油尽灯枯的时候。高手对高手，是体力、精力、功力、阅历，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太劳神了。咱说三无本空死了，那都是脚底板长痦子点儿背呀，论真能耐那都是相当的不得了。张成业打那二位已经是吃了力了，再遇到刘道平这样的劲敌呢，50个回合一过去，呼哧带喘就有点盯不住了，慢慢的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刘道平看出老张不行了，手上加紧，频繁进攻，一招比一招急，是一招比一招快，打着打着猛然一飞身，就是一扁踹卧牛腿，砰，这一脚啊正踹在张成业心口弯上，当时就给踹出去1丈多远，哇，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刘道平呢如影随形，往过一窜，抡宝剑往下就剁。他这剑刚举起来，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呼就过来了。老道急忙撤剑往脑袋后头一挡，就听见汤浪稀里哗啦，什么呀，感情飞来的是一块琉璃瓦。老道一挡，那能不稀里哗啦吗？老道以为是李存勖扔的呢，此时就听有人说话了，阿弥陀佛，小子你琢磨什么呢，贫僧在此。刘道平顺声音一看，从这房上跳下一和尚来，轻飘飘就跟一张纸片似的就下来了。就见这和尚啊身高不足7尺，体型消瘦，魔顶受戒，高颧骨，深眼窝子，两道瘦眉多老长，岁数可不小了。最特殊的是这和尚啊是个一只眼，闭着那只眼呢眼皮都抽不到一块儿了，睁着的那只眼呢锃光瓦亮，是金光四射，身上穿着一件破僧衣，纯衣百纳，像戴佛珠，白布袜子，脚穿一双破僧鞋，还都是左脚的。
手里头什么兵。

0: 人都没拿，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没皮包着，被风一吹哗啦都得散喽。和尚把刘道平好事给坏了，他也不问和尚是谁了，蹦过来抡剑就招呼啊，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招招狠辣，是剑剑绝情啊，砍了半天连和尚衣服角都没碰着。和尚往旁边一闪，说了话了，我说你这老道是阴山教的弟子吧，你们夺取王位的计划落空了，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吧，如若不然呢，可别怪贫僧你狠心毒。
1: 呸，你个破和尚，不在庙里头好好修行，跑到这儿来捣乱来了，明年今天呢就是你的忌日。
0: 哎呦，还真狂啊哈！你看这个，和尚跳出圈外，伸出一只手来，中指食指一立，其他三个手指头蜷着，说了一声招，刺啪，顺和尚这手指头上发出一股白气来，把老道头上这如意道冠给打掉了。这一下惊得刘道平退了好几步，和尚，你怎么会用我们阴山教的隔空取命通灵指呢？和尚微微点头，哈，认识就行，我让你走啊，你马上走就得了，问那么多干嘛呀？和尚的通灵指啊，乃是凭借体内真气发出来的，这个可相当不得了啊。咱说评书可不是武侠小说，人人都会点穴，人人都会内功，拿功力伤人，您想那可能吗？都会了那不麻烦了吗？那还值钱吗？真事儿不是那样，说不好听点儿，一万个人里头也不一定有一个能修内功的。修内功啊，那得有修内功的体质，修内功真气还能把它发出来，那就更了不得了，要不怎么叫特异功能呢？它异于常人呢。就拿这通灵指来说吧，有慧根的人练30年，真气抱团体内游走，这对修炼的人来说就是一劫，你控制不了就走火入魔了，不死也得残疾，能把这真气控制喽，再练30年，让这团气呀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能化为指力发射出来。60年一甲子的功力，还得看你的个人修为呢，修的也不一样，有高有低，所以发出来的指力呢也不一样。说几句闲话，把话茬拉回来，在洞边刘道平一看和尚使出师门绝技，的确很惊讶呀。和尚乐了，不知死活的玩意儿啊，助纣为虐，我打掉你的道观以示惩戒，还不快走吧。刘道平知道这和尚应该跟阴山教有关系，但是这种功夫除了我师父也没听说谁练成了呀，这和尚谁呀？正打愣呢，管家李顺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越过众人来到三王千岁面前，扑通跪倒，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安金区这小子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打开城门把大太保给放进来了，李思源如今正帮着安重会对付咱们家太保爷呢，王府门前是一场混战，请三王爷定夺。三王爷李克宁闻听是一阵的天旋地转，哎呀不好啊，安进去出卖于我，怎么把李思源给放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李顺微微一笑，王爷，当今之计就是擒贼先擒王，把李存勖抓住了，谁闹腾也是白搭。三王爷咧嘴苦笑，顺儿啊，都什么时候了，咱们爷们可不开玩笑啊，三五本空都死了，刘道平也让这破和尚给镇住了，谁还能抓李存勖呀？李顺一拱手，我呀王爷，王爷差点没喷喽，大胆的李顺，难道说你看着本王大厦将倾，

0: 你这是拿我打岔吧？
1: 哎，王爷，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造反西岐，没有金刚钻绝不敢揽这瓷器活。我要说捉拿李存勖，在场之人呐，谁也拦不住我。三王千岁李克宁过来摸摸李顺的脑门，哎呀哈，烧不烧啊？等我进屋拿表去啊，好好给你量量。
0: 王爷，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我看你这是烧糊涂了，说胡话呢。这么多高人都不行，你算个几呀？你爹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他为人诚恳，做事精细。他老了，我让你接的班。同你穿屁帘子，我看你长到大。你除了嘴快、眼快、反应快，没什么特殊的能耐啊。今儿个你大言不惭要逞能，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
0: 李顺呐，让三王给说乐了。
1: 哎呀，王爷，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世事变幻无常，风云莫测。你觉着你眼前看到的都是真的吗？三王李克宁一跺脚，呵，合着你小子还看过《红楼梦》啊？别说是你呀，这时候曹雪芹来了也不行啊，他以女流之辈，挽救得了这个局面吗？
0: 嚯，王爷此言差矣啊！这曹雪芹是男的，我给您纠正一下，给脸了不是，男的他也不行。
1: 李克宁一说这话呀，李顺脸色一变，好吧，曹雪芹不行，我行啊，咱们就拿事实说话吧。王爷，我先问您一句啊，要是我把李存勖捉住了，控制了局面，您应该怎么对待我呀？
2: 李克宁也较上劲了，李顺哎，你要帮着本王拿下李存勖，孤王封你一字并肩王，
1: 妥嘞。谅您这么大一王爷，也不会说话不算数，您就瞧好吧。
0: 李顺和三王爷说的话，大家伙可都听见了。只见他呀，晃晃悠悠奔着李存勖就来了。从房上跳下来那个和尚往前跨了一步，就把他给拦住了。
3: 阿弥陀佛，施主意欲何为啊？
0: 李顺一翻白眼儿，
1: 廖振，滚一边去，你要打号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啊。
0: 就这一句话，和尚好悬没坐地上。
1: 弥弥弥弥陀佛，你是何人，竟然使得贫僧的法号？
0: 李顺仰天大笑，我是谁呀？你猜猜呀。但是我认识你，你俗名叫安斌，自幼拜入阴山教，师长叫九天揽月跨长空，阴阳不挡活阎王，盖老先生盖晴天的徒弟。后来呀，你痴迷武术，叛教而走，又去无极门、少林门拜师学艺，最后在风陵渡口风陵寺出家为僧，法号才叫了真。你还在加龙沟收了个徒弟，你徒弟给李嗣源当了干儿子了，名叫李从珂，对不对？
1: 了真一拍脑门，哎呦，说的太对了，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个算卦的
0: 啊。呸，算卦的讲话吗？好好想想我是谁。
1: 了真一脸的恍然大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倒是谁呢？
0: 你原来是我的师兄啊，穿梭两界，校长乾坤，镇九霄，无敌剑客，阴山鬼圣，盖世人，对吧？
1: 李顺一把抓下脸上的人皮面具，脸若寒霜，冷冷说了一句，
0: 你猜对了啊。
1: 他一摘这面具，赛洞宾、刘道平赶紧就跪那儿了。不孝的徒儿刘道平，不知恩师圣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恩师恕罪。
0: 赶紧起来吧，没用的东西。
1: 哎哎哎，谢过老恩师。
0: 请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1: 嘿嘿，刘道平啊，你这个混蛋的东西，这不是为师三个月以前闲暇无事想去你的道观看看吗？你徒弟告诉我了， 你早

0: 我就到太原三王府了，和王爷太保享福去了。我想找你倒是不着急呀、啊，应该先把背叛师门的三姓家奴了真给除了。结果到那儿也扑空了。经过一番打探呢，庙里的和尚说他去看徒弟李从珂了。为师这一路追赶了真来到太原府，在李从珂那儿也没碰见他。我就暗中观察你小子了，嘿嘿，原来呀，你要鼓动三王父子造反，谋取荣华富贵，这天大的美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为师啊？刘道平这脸都白了，他可知道盖世人翻脸不认人，瞪眼就要命啊！哎呀，恩师，您这是误会了，道平哪敢把您老人家给忘了啊？我这不是也是怕您教中事务繁忙，想等到知平殿稳了再把您老人家接到太原光大咱们阴山教嘛。道平还有一事想问问您老人家。说吧，恩师啊，您来到太原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呀？怎么化妆成李顺了呢？嘿嘿，刘道平啊，你背着为师谋求富贵还说得冠冕堂皇，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呀，得着我真传了哈！我这不是怕你有事隐瞒于我吗？三个月前呢，我夜入王府，得知你们和太保李存浩图谋不轨，一个偶然的机会呀，我发现了王府上下能随意走动的管家李顺，因此呢，我就暗自窥探于他，把他的行起坐卧言谈举止都学会了，就把这小子悄悄给干掉了。为师弄了一张面具冒充于他，这岂不更方便监视于你吗？盖世人说完了，在场的人全都听明白了。三王李克宁说了一声：盖先生，刚才多有得罪呀、啊、你马上给我捉拿李存勖，我要封你一字并肩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回到家，晚上没事儿，便到季之那边谈天，可巧伯恒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秀的事儿，不觉带他叹息。伯恒说，你便带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辞送、无恶不作的人呐。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么就至于一败涂地呢？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儿吗？
3: 不曾说起。他儿子怎样？
2: 杀了头了。我猛吃了一大惊。
3: 怎样杀的？
2: 嗨，杀了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吗？
3: 不是，是我说急了，为什么事杀的？
2: 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秀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肩挑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的非常，到长大了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秀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啊？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秀不依，即至云秀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啊？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他那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哪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秀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秀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带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双妇等种种信札，以及污蔑人家的橙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得了不得，说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手去。云秀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啊，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原来是做了强盗，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又纠众打劫，聚伤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到店里取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秀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降格了。倾其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秀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儿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秀竟变成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什么人，他现出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方才告别回去。这几天没事儿，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秀，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秀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秀哪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哪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什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颜良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 到了这天，云秀也还备了蜡烛、花豹等四式礼物送来。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哪里还好受他的？然而这些东西我纵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受了下来，交代多给他缴钱。又想到这缴钱是来人得的，与他何干？因捡出一张5元的钞票，用信封封固了，交与来人，只说是一封要紧信，叫他带回去交与云秀。这里的拜堂、和锦、闹房、回门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匆匆过了喜期，季之和我商量说，我要先回上海去了，你在家里多住几时，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后啊，过几时写信来叫你，等你到了我再回来。
3: 那这个倒好，正是瓜时而往，急瓜而待呢。
2: 我们又不是戍兵，何必约定日子？不过轮流替换罢了。商量既定，季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一天，云秀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要借100银子。我回信给他，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带回来有限，办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后，他又来了一封信，说什么尊翁去世时，弟不远千里送足下到这，不无微劳，足下岂遂忘之，云云。我不禁着了脑，也不写回信，只对来人说知道了。来人说，尤先生交代说要取回信呢。我说回信明日送来，那人才去了。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只诉诉穷苦就好，若提到前世，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此后你莫想我半文，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岂有不帮忙之理。到了明日，云秀又送了信来，我不觉厌烦了，叫人把原信还了他，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从此我在家里一住3年，沈娘便常住在我家里，姐姐时常归宁。住房后面开了个便门，通到花园里去，便与季之的住宅相通，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觉有趣了。彻儿已经4岁，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玩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直到3年之后，季之才有信来叫我去，我便定了日子，别过众人，上轮船到了上海，与季之相见。德全、子安都来道后，盘桓了2天，我问季之几时动身回去。季之说，
4: 我还不走，却要请你再走一遍。
3: 又到哪里啊？
4: 这3年里面办事倒还顺手，前年去年我亲到汉口办了2年茶，也碰了好机会，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京城两处去走走，查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什么。
3: 几时去呢？
4: 随便几时，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儿。
2: 说话之间，文树农来了，大家握手道切阔。
3: 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树农说，
4: 你到那边很好啊，四弟姓农在水丝营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
3: 好极，你几时写好，我到你局里来取。
4: 不必吧，那边路远，今天是礼拜，我才出来，等再出来又要一礼拜了，我就在这里写吧。
2: 说罢就在账桌上一挥而就，写了交给我，我接过来收好了。大家谈些别后之事，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树农说，
4: 你到了2天，这上海的情形总有人告诉过你了。
3: 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吧。
4: 你走的那年夏天，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换了一个总办来，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满局里的人都穿的是布长褂子、布袍子，这一位是爱阔的，看见这个人朴素便说这个人没用，于是乎大家就都阔起来。他爱穿红色的， 到了新年里团拜，一色的都是枣红抹本缎袍子。有一个委员和他同姓出来嫖，姚姐里都叫他大人。到了节下，姚姐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里，便问某大人，须知局子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那看闸门的护勇见问，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底下人回上去，他却茫然，叫了来人进去问，方知那是送的委员的。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员家去，若是前头那位总办还了得吗？那么说这位总办也嫖的了？怎么不嫖啊，还嫖出笑话来呢？我们局里的议价处啊，是你到过的了。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不过买些零碎东西，凡大票的煤铁之类都归了总办自己买。有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叫做什么苏旦湖，因为做生意起见，结成尽瘁的巴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树农接着说，有一回啊，请总办吃酒，带他叫了个局，

什么金红玉，总办一见了便赏识的了不得，当堂给了他100元的钞票。到第二回吃酒呢，又叫了他，不住口的赞好。苏旦湖便在自己家里拾掇了一间密室，把总办请到家里来，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一定要娶她。苏旦湖便挺了腰子揽在身上，去和金红玉说，往返说了几遍，说定了身价，定了日子要娶了。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听见红玉要嫁人，便到红玉处和他道喜，说恭喜你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很带你担心呢。红玉问，担心什么？客人说，我是担心做官的人脾气不好，况且他们湖南人长毛也把他杀绝了，你看凶的还了得吗？红玉笑说，我又不是长毛，他未必杀我，况且杀长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么好扯到一起去说呢？那客人说，话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况且他50岁的人了，已经有了6、7房姬妾了，今天欢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进门之后那6、7个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又娶回去吗？须知再娶一个回去时，你便和这6、7个今天一样了，若在平常人家，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或者嫁人，或者在做生意，他们公馆里能放你出来吗？还不是活着在那里受冷的。我是带你担心到这一层，好意来关照你，随你自己打主意去。红玉听了总如冷水浇背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作声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场去请苏旦湖。苏旦湖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啊。来了之后，恭恭敬敬的请示，红玉劈头一句便说，我不嫁了。苏旦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话呀？红玉说，程某大人的情抬举我，我有什么不愿之理呢？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嫁了去他便举目无亲了，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但是他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拿了这一笔钱，难保不给歹人骗去，那是叫他更靠谁来啊？苏旦湖说，我去和大人说啊，接了你娘到公馆里养他的老不就好了吗？红玉说，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啊，许是官宦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过和老妈子一样，和那丫头老妈子同时同睡，我嫁了过去便那般锦衣玉食，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我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我15岁出来做生意，今年18岁了，这几年里面只挣了2副金镯子。说着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只来交给苏旦湖，这是每副上面的一只，费心苏老爷带我转送给大人做个纪念，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上海标致女人尽多着，大人一定要娶个人，怕少了比我好的嘛。苏旦湖听了这一番话竟是无可挽回的了，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样，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浇背，作声不得，接了金镯子样样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倘是下了定，凭他怎样也不能悔意。此刻弄到这个样子，别的不打紧，倘是总办恼了，说我不会办事，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法子，总不得个善法。直到天明，忽然想起一条妙计，他一跃而起，匆匆地梳洗了，藏好了2只金镯子，拿了100元的钞票，坐上马车，到了4马路波斯花园对过去，找着了品花宝鉴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叫做侯敖初的，和他商量。这侯敖初啊，是一家什么报馆的主笔。

0: 当下见了淡胡，便眯斜着眼睛，放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说：“好早啊，啊，有什么好意？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想是军装生意忙。”淡胡陪笑说：“啊，一向扫后，今日特来有点小事商量。”敖初拍手说：“你进门我就知道，你们这一般军装大买办，平日啊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啊？除了喝外国人的卵泡，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两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茶围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交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位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但胡被他一顿抢白，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良久，方才说：“啊，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带我设一个膳房，我好好的谢你。”敖初摇手：“哎，莫说莫说，说到谢字哦得死人。前回一个朋友带人家来说相了一件事，你倒是什么事啊？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三四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请，答应了他，更兼带他转求别家报馆，一齐带他会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签字上写了袍金两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即使拆开一看啊，却是一张新加坡什么银行的5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美元要贴水5分，算起来只有4元7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它，只怕换个斗文布的面子还不够呢。你说可要呕死人呐！”苏淡胡说：“敖翁啊，你不要骂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若不放心时，我先谢了你啊，再商量尸体也使得。”说罢，拿出100元钞票来摆在桌上。我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什么封套签子啊，也不写什么袍金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敖初看见100元钞票啊，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啊，说：“丹翁啊，有事只管商量，我们老朋友，何必客气呢？”丹胡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详详细细诉说了一遍，敖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侧着脑袋听完了，不住口的说：“该死，该死！啊，此刻有什么法子挽回呢？”丹胡说：“此刻哪里还有挽回的法子啊？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敖初说：“这有什么法子呢？”丹胡便坐近了一步，向敖初耳边细细地说了两句话。敖初笑说：“亏你想的好法子，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丹胡站起来一一到地说：“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敖初看在100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丹胡又叮嘱明天要看见他，敖初也答应了，丹胡才欢天喜地的去了。这一天心旷神怡的过去了。到了次日呢，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的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的看了一遍，欢天喜地的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总办还没起来呢，
1: 好的他是走拢惯的，
0: 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10点钟，总办醒了，知道淡胡到了，想来是为了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躲到书房相见。淡胡那厮也亏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已经静紧预备，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事，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 专等大人示下，卑职好遵办。总办听了也是欢喜啊，便说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账来，我好叫账房还你。丹胡说，卑职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价。到了喜期那天，大人多赏几盅喜酒，卑职是要领吃的。一席话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通身松快，便留他吃点心。这时候啊，家人送进了三张报纸来，丹胡故意接在手里，自己拿了两张，单板和敖初打了关节的那张放在桌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老军师张成业力拼刘道平，眼看着就要惨遭毒手，危难之际呀，来了个破和尚，扔了一块琉璃瓦把他给救了。这个和尚不是别人呐，正是李存科的师父，风铃渡口风铃寺的了真大师。前套残堂演义上咱们曾经说过，大太保李嗣源被王彦龙给打得落荒而走，逃至加龙沟，要过一座木桥。由于这木桥啊年久失修，刚一上桥，咔嚓，马蹄子把桥板给踩断了。还算不错，这匹马连刨带蹬愣是没掉下去。可是良将韩氏兄弟赶到，要捉拿李嗣源，正赶上平山狼从树林里练锤出来，这才引出来小英雄锤阵二良将平山狼是脱马救真龙。大太保李嗣源得以相救，为了报恩呢，还娶了小孩的母亲卫氏。平山狼呢，这才改名叫李从科。这李从科可不含糊，他这能耐都是了真大师的传授。了真怎么这么大本事呢？他呀俗名叫安斌，自幼跟着阴山教教主盖擎天习武，而且这个人呢是个武痴。20岁那年呢，他要离开阴山教，去别的门派学武艺。师父说，这么办吧，咱这教门里头有规矩，你要另投师门不是不行，得从身上留下点东西再走。了真可真够狠的，噗，把眼珠子抠出一个来，啪，往这一放，给师父磕了仨头走了。其实啊，他离开阴山教是另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盖老掌教的儿子盖世仁，这盖世仁呐，仗着他爹的势力无恶不作，一点好事都不干。了真又管不了，说了吧师父还不听，对自己的儿子娇惯成性，所以了真呢找个理由就离开了，不跟着挨这空心子骂。从此了真是游历名山大川州城府县，寻高人访高友，各处求学几十年，这能耐呀突飞猛进，长了一大块，尤其是和无极门少林门渊源颇深。机缘巧合呀，他在风铃渡出家为僧，和尚师父老比丘圣心长老给他起了个法名叫了真，江湖贺号独木金刚了真僧。有一年呢，了真出门化缘，遇到了平山狼母子，发现这娘俩呀挺可怜。这孩子呢虽说练不了上乘的武功吧，可是练个外家功还是可以的。于是老和尚慈悲心发作，在坤元寺挂单，教给他武艺，用了6年的时间把孩子的艺业教成，和尚这才走。和尚回到庙里头呢，自己的老师圣心长老也圆寂了。他在庙里头除了念经就是练功，待了2年半，待腻歪了，也想徒弟了。您想啊，师徒俩6年的时间能没有感情吗？尤其是出家人他没孩子呀，所以拿徒弟呢就当自己的孩子看。一想起徒弟来，了真自己都乐了。哎，看起来呀贫僧还是六根不净难以成佛呀，得了，我还是看着我徒弟去吧，岁数越来越大。

大了，不知道还能跟孩子见上几面，走，说走就走。他跟庙里的和尚打了招呼就走了。到加龙沟这么一看，平山郎他们家房子没了，母子不知道去哪儿了。跟邻居们一打听，哦，感情这娘儿俩遇到贵人了。中山靖王李克用的大太保李嗣源把卫氏娘子给娶走了，自己的徒弟平山郎随娘改嫁，改名叫李从珂了。和尚为这娘俩高兴啊，这个我更得看看去了，一来呀去给贺个喜，二来试试徒弟的人品，万一这人一富贵了就忘了本了也有可能啊。如果这孩子真这样，贫僧也就了无牵挂，一心求佛了。就这样呢，和尚够奔山西太原府，进城一打听，听说大太保没在城里住，被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勖呀安排到城南30里驻扎防卫，那就奔城南吧。出去30来里地，看见一座大营，大道旗高挑，上面写着斗大的李字。和尚来至辕门之前，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劳各位军爷了，不知这可是大太保千岁的营盘吗？当兵的还挺客气，这大师傅，正是我家千岁的营盘呢，不知道您打听这个有什么事吗？哦，军爷请聊。贫僧法号了真，乃是风铃寺的和尚，老衲呀是来看我徒弟来了。当兵的乐了，哈哈，大师傅，请问您徒弟是谁呀？我徒弟叫平山郎。哎呦，那您白来了，我们这营里头啊没有叫平山郎的。哦，他小名叫平山郎，大名啊叫李从珂。哎呦呵，这下可把当兵的吓一跳。大师傅，您再说一遍，刚才我没听清楚。好啊，我徒弟叫李从珂呀。呵，您说的是我们家少宝爷呀？嗨，就是他呀。哎呦，老罗汉，恕我有眼无珠啊，我马上给您禀告去，您先委屈一下，在这休息会儿啊。您说这人有多势利，一听说是少保千岁的师傅，称呼都改了，不叫大师傅，叫老罗汉了。当兵的进去一禀报，时间不大，出了一群人呢。为首一个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仪表不俗，50来岁的年纪，左右众将前呼后拥来至辕门以外。此人非别，正是大太保李嗣源。李嗣源出来看见和尚就是一拱手，在下李嗣源，我知了真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大师恕过失礼之罪。了真双手合十，贫僧何德何能敢劳太保千岁迎接呀，折煞贫僧了。嘿嘿，大师对犬子有教育授业之恩，嗣源呐正想找个机会去趟宝刹拜会，谁知您亲自到访，真让嗣源惭愧以及呀。从珂呀，还不去拜见恩师吗？儿遵宿命。李从珂溜袍襟扑通跪倒，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蹦蹦蹦磕了三个响头，伸手把老和尚腿抱住了。老和尚抚摸着李从珂的头顶，眼泪花来回直转，孩子快起来吧，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人活一世不能乱了三纲五常，要是乱了那就算白活一场。和尚伸手把李从珂拉起来，爷俩这话可就说不完了。李嗣源一看这不行啊，不能让人家在这儿站着呀，大师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从珂呀，扶着你师父进大营，以前咱们就说过，李嗣源这个人好啊，对人热情，和蔼可亲，
心系天下的百姓，是残唐五代那个时候不可多得的人物啊。了真不过就是一普通的和尚，人家李嗣源一点架子没有，带着满营众将出来迎接，给足了面子了。和尚能不懂事儿吗？人家李嗣源那身份，军中的统帅，贵为太保，亲自出来招呼自己，老和尚也是感激涕零啊。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和尚接进大营。和尚活了80多岁了，没受过这待遇。进了大营啊，直接请入中军帐，先上茶后吃饭。李嗣源特意请来会做素斋的厨子给了真做饭，盘碗杯筷都是新的，人家是出家人，你再热情好客，那也不能请人家啃大肘子吃烤全羊啊。一日两，两日三，是待若上宾。这一天大家伙正陪和尚吃饭呢，有军卒来报禀太保爷，营门之外来了一个人，说有紧急要事前来求见。李嗣源微微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是，军卒出去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30来岁，黄白净子，五官端正，海下三绺短胡须，头戴蓝布方巾勒双飘带，身穿蓝布的长衫，鹅黄色的丝绦双垂灯笼穗，白中衣白袜子，厚底黑布鞋登于足下。此人一看就是个文人，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子书生之气。李嗣源上下把此人看完了，就问：请问先生要见本太保有何要事啊？这个人躬身施礼：草民冯道见过太保千千岁，此次前来是受了张军士程业公所托，特来有要事相商。哦，其实张先生派来之人，随本太保进帅帐一叙。李嗣源冲了真一抱拳：大师您请继续用饭，李某暂且失陪，同科呀你陪陪你师父。敬堂文仲随我来。那位说李嗣源胆可真大，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带俩人就敢跟来人单独谈话。五代年间那么乱，他就不怕人家刺杀他吗？这里边啊有两重原因。第一，李嗣源本身就是武将，他挺有自信。第二呢，你看他带这俩人，敬堂就是石敬瑭，文仲就是郭威呀，这可都是猛将，那还怕什么呀？再说又是在自己的大营。到了帅帐，李嗣源往帅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敬堂啊，让人给冯先生上茶，文仲啊，给冯先生看座。郭威搬过把椅子来，冯道朝上一揖，谢过千岁，先生不必客气了。刚坐这儿，茶就到了。茶罢歌盏，李嗣源看了看冯道：我这先生是哪里人士啊？以往在张军师府上怎么未曾谋面呢？冯道连忙一欠身：哈，千岁，道乃瀛州景城人士。这瀛州啊，是如今河北的河间，可不是瀛州蓬莱方丈三座仙山里的瀛州。要提起这冯道来，在五代时期那是相当的有名啊，号称五代的官场不倒翁，宰相里的专业户。除了没给朱温的后梁当过宰相，其余那四朝啊他都当过，而且呢还给辽太宗效过力呢。能和他有一比的呀，只有东汉的太尉胡广。胡广呢历经安顺冲至桓陵六帝，做了宰相30年，在官场屹立不倒，成为东汉官场的一大奇人呐。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叫天下中庸有胡公吗？说实话，冯道的人生经历呀，比胡广更传奇。
为官之路更艰难呐。

0: 湖广那是太平盛世，无灾无难呐、啊。逢到生逢乱世，皇帝轮流做，人命贱如土啊。湖广呢，只是在东汉一朝为官，冯道呢是在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五个不同的朝代官拜宰相，这可比湖广那太尉难干多了。关于对冯道的评价呀，褒贬不一。就五代史里头对冯道的评价说呢，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1: 夜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牙齿是衡量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刷牙又是保持牙齿健康和口腔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跟您分享一下这牙到底应该怎么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房颤和心衰的风险。研究人员从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中选取了16.1万名40到79岁的参试者，他们没有房颤或心力衰竭的病史。在参试者接受例行体检时，研究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身高、体重、疾病、生活方式、口腔健康和口腔卫生行为等方面的信息。在10多年的中位随访期内，有4911人，大约3.0%患上了房颤，7971人，大约4.9%患上了心力衰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每天刷牙3次或以上的人患房颤的风险降低10%，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12%。这一概率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锻炼、饮酒、体重指数和高血压等共病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口腔卫生不良会造成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实太过用力反而会伤到牙齿和牙龈。刷牙力气应该不轻不重，以刷干净牙面为宜，大约相当于手指拿起一支冰棒的力量就足够了。普通牙刷每隔3个月需要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变形了就需要马上更换。尤其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只想着节约，不愿意及时更换牙刷。冷水会导致牙敏感的人出现牙齿酸痛，而且不利于牙膏内的洁齿有效物质发挥作用，因此刷牙时用接近自己体温的温水效果较好，太热的水也不适合。横着刷牙很难刷到牙齿间的缝隙，达不到彻底清洁的作用，而且横向刷牙容易磨损到牙齿的牙釉质，时间长了容易形成器型磨损。器型磨损的表现就是牙齿根部被磨损而萎缩，使牙齿松动敏感。所以正确的刷牙方式应是顺着牙齿的缝隙竖着刷。红酒一般属于酸性，饮后会让牙釉质变软，因而喝完酒就刷牙会使牙釉质受到损伤，增大牙齿磨损程度，所以建议饮酒后1个小时左右再刷牙。刷牙时间过短，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很难被清洁干净。另外，如果牙膏和牙齿接触不充分，时间过短，将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以建议每次刷牙时间最好控制在3分钟左右。牙面上的菌斑

与牙面结合一般较为牢固，只用漱口水是很难去除的。漱口水虽然能够抑制部分菌斑，但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漱口水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刷牙呢？在这里爱家给大家推荐标准的刷牙知识。第一步是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以画小圆圈的方式活动。接着是刷门牙内侧，同样呈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向下，下排牙齿向上提拉轻刷。然后是刷牙齿咬合面，把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震动轻刷。再就是刷牙齿内侧面，把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的刷毛沿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可多角度的对牙齿和牙龈进行全面清洁。最后是轻刷舌头表面，由内向外轻轻去除食物残渣和细菌，让口气保持清新。有的人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实际上牙齿里外都要刷到。除了刷牙姿势要正确，牙刷选择刷牙次数也很重要。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尼龙牙刷有软硬两种，硬的尼龙牙刷对刷除牙齿表面的菌斑牙锈效果好，但长期使用很容易损害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软的尼龙牙刷摩擦牙齿表面的作用差一些，但是对牙釉质的损害较小，因此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牙刷。选用的牙刷尼龙刷毛的排列不宜过密，一般以4列为宜，太密会使刷牙时脏器细菌残留于刷毛的根部，不易清除，很不卫生。牙刷的头可以选小一些的，便于刷牙时转动灵活。牙刷用完要用清水洗干净，一定不能用开水烫，因为尼龙刷毛遇到开水会变形。牙刷使用2到3个月，或者发现刷毛散开末端凸裂，都应及时更换新的牙刷。如果使用时间太长，逗留于毛根部的细菌会增多，不仅有害于口腔，不整齐的牙刷对于牙床的保健也不利。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爱佳，咱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豆类品种众多，营养丰富，平时经常吃一些豆类食物，能够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用豆类代替一定的肉类，也能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接下来爱家帮您盘点一下不同豆类都有哪些营养和吃法。在民间有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的说法，说的是吃五谷杂粮能养生，不吃豆类则会导致营养失衡，而且豆类非常适合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谷物包括面、米等，它们的赖氨酸含量低，而豆类中较多。相反，谷类中的蛋氨酸含量高，豆类中则比较少，这样搭配起来就发生了氨基酸互补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这就是米饭加豆等于吃肉。煮粥或蒸米饭时加些豆子，如红豆饭、黄豆饭、红豆糯米团等，不但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全面。按两份谷物和一份豆类这个比例来吃，可以毫不浪费地摄取氨基酸。现代研究表明，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的沉淀物，所以喝绿豆汤用于解毒，最好把豆子煮烂，但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解毒作用，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水煮至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外感风寒、咳嗽心烦时，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一剂，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祛烦等功效。

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百克40.3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2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低。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当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绿，特别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一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营养丰富，而且很好消化。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干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老的则硬硬的。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利食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豆米鸡蛋汤。先将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将大蒜放入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1到2分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再来说说扁豆，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4.4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3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多吃点扁豆吧。但如果是平时辣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便秘越严重。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是会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红豆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我是爱佳，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

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哀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唉声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就双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一次失恋之后，世子的人生到达了低谷，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爱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旁

惶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依然是丽人保养，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保养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前段时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啊，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十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 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